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FM 九八点三港都电台。前面听到歌曲来自于韩国歌手 Roy King 的 Boom Boom Boom， 八点零七分。这一趴哦，还有大头条来跟你分享一早你需要知道的重要资讯懒人包。首先，军购特别条例立法院协商不成，现在海马式的火箭采购案迫在眉睫，也希望可以赶快有一个共识跟好消息。再来是中天记者林晨佑涉嫌行贿、刺探机密等三项罪行，共求刑17年，六名军事官也遭到起诉。接着是台股四月净扬将近7000点，外汇存底重登6000亿美元。接着是监察院表示，虾皮入资审核决策责任分散，广设电到店常有风险。接着是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汉他病毒，造成3人死亡，验出可人传人的病毒株。好，那这也是国际上大家这两天在讨论的话题。那以上资讯呢，也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接着还有就是刚刚前面有跟大家提到的案例，诊所疑似藏针孔案，总裁常庐山以及特助跟厂商3个人遭到声押。继续欣赏这首歌，来自于小球庄俊英的 Love Love。

0: 哎呦，今天又要加班了。
1: 哦，听好戏吧。
2: 那你记得要带收音机啦。
3: Maggie， 今天晚上我要赶那个新的设计案。
4: 我也是哎，我们听爱情歌小灵感吧。
5: 你离不开的，
6: 我离不开的，
5: 港都电台98.3，收听粘着度第一名，
6: 第一名，
5: 好事联播网。
7: 你知道太阳能也要清水沟吗？台湾大多为中硬度水质，水沟不清，小心变成池点怪兽。业界唯一只有39太阳能能真正清理水沟，现在优惠每户现折600。39太阳能0800693939。
8: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9: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8: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10: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转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彭振，推荐我的新歌《诅咒斗琴》。

0: 开车的、骑车的、坐车的，还有走路的，每个人都想听的今天路况。
1: 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FM98.3 港都电台，我们马上来连线最新的即时路况，连线给交通大队的音乐。Hello， 音乐。
2: Hello， 洪坤，哦嗨哟，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早安。在国道一号南下，从芦竹要往高科是车多的。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九如路段要往顶尖系统的出口，北上过的顶尖系统要往南子，以及北上的冈山路段来到高科是车多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正路出口、北上的南子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情形。来到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尖系统，以及国道十号下了燕巢交流道要往台二十二线出口联络道是车多的路段。来到台八八东向的凤山要往大寮是车流量大的状况。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是车多排队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也同样是车多。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要往后昌路沿线是车多的情形。左营区的大中路文字路口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前往国道十号东向的路口，还有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是车多的。林雅区的建国一路以及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是车流量大的状况。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北上的方向，接近中安路右转专用道有货柜车故障的状况，正在等候处理当中。现在在中山四路要往北，从金福路要往中安路是车多的，请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在小港区的中山四路和民义路的交叉路口，前镇区中安路一号的前面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谢谢任和我们整理分享最新的即时路况。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这首歌，也蛮应景的哈，来自于 Coco 李玟1997年的过完冬季。没错，而且现在呢，今天套中岛就会让你有夏季的感觉。我们南部地区呢高温上看35度，提醒各位真的是要多喝水啊。来听李玟的过完冬季。

姑姑吕思伟跟萧秉治、他们呢也组成了一个 GX 这个算是特别的团体，而他们呢也重新翻唱了过去他们在 MP 魔幻力量时期就演唱过的作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有一个地方，我们不会天天挂在嘴边，但只要想起，心就会慢慢安定下来。吴声美出道十年，把自己远嫁香港后的思念，对故乡、对妈妈、对娘家的牵挂，全都唱进了《瓦给》这首歌里。

给不只是娘家而已，更是一个人受委屈想找依靠时永远愿意接住你的地方。这首歌唱的是离家的人心里

0: 有些思念不一定天天说，却一直放在心里。无声没的瓦歌，唱给所有离家打拼的人，对妈妈，对故乡，对那个永远等你回来的地方最深的牵挂。
1: 冷气选冰点，电费省一点，生活凉一点，负担轻一点，真正台湾人制造的冷气，冰点空调。
2: 血是痔疮还是大肠癌？
3: 有痔疮困扰，做大肠镜需求都找 SNQ 国家品质标章认证义大医院大肠直肠外科主任陈志一医师团队。
4: 痔疮药医找志一，专业医师最放心。
2: 痔疮做大肠镜都来义大找陈志一医师。
5: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6: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

0: 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1: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司。
2: 报告，只有衣柜、橱柜安全无毒。
3: 不可能，这是怎么做到的？
2: 找到了，因为他们使用比 F1 等级还高的龙浆 F0 无毒防蟑健康版，含天然除虫菊与樟脑素，驱赶蟑螂，健康防护，宝贝家人每一天。
4: 系统橱柜专家就是龙浆。
5: 我心跳飞。

早上的8:30，陪你一起听音乐的港都电台98.3，继续来欣赏这首歌是韩剧，当时在台湾也是很高收视率，《爱的迫降》当中白艺琳所演唱的《Here I Am Again》。

好音乐好资讯 FM98.3 港都电台，现在想要留言的听众朋友下载我们好事联盟的 APP， 点选983底下就是留言板，台湾狗要跟安安说早安，祝福你今天活动一切顺利，想你哦。那凤萍要跟博云、戴荣、雅音、吉寇说这阵子阿哥爹不继续呢，雅雅要跟苦瓜说挂号收到了，随即他妈妈我也有去找他哦。

田馥甄的日常 Hebe 田馥甄呢，现在他的新作品呢也在顺利的推进当中，希望他啦赶快有新作品跟大家来见面。而接下来我们来欣赏来自新加坡的新生代创作歌手卓正生，这是他的2024年发行的作品《坠在原点的我》。他歌词在探讨在失去跟遗憾当中，虽然时间流逝，却依然滞留着回忆原点的挣扎跟悲伤，希望陪伴听的人沉浸并且疗愈你的情绪。坠在原点的我，来自于卓正生的歌曲《

0: 进广告喽。
1: 生活情报站，
2: 陪你一起听音乐好资讯，港都98.3，母亲节就快到了，跟大家分享一个很贴心的品牌活动。方姿低基金今年用以爱滋养宠爱母亲作为主题，推出了母亲节专属的限定优惠，像是非常有质感的限量母亲节繁花盛翠礼盒，还有最适合女性族群的燕窝生态美眼影买一送一，当然更不能错过满额抽奖活动，有机会把美腿按摩机带回家哦，给自己或妈妈送一份额外的惊喜。想要了解更多资讯，都可以上方姿低基金官网，或是到全台北中南方姿直营门市来逛逛，现场还可以免费试饮，赶快来帮妈妈挑一个喜欢的口味吧。
3: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低基金。
4: 该出去走走喽！2026高雄市旅行公会国际旅展开跑啦，机票、饭店、旅程等优惠真的蛮夸张，想出国、想放松、想换个心情，先去旅展逛一圈准没错。5月15到5月18，就在高雄展览馆，旅行就从旅展开始。
5: 华歌尔欢庆母亲节，高雄梦时代三楼蛋形广场华歌尔内衣特卖会限时热销中，精选款式买二送二，买二送一，华歌尔爱妈咪，开心购。
3: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低基金。
6: 我的志愿，我的志愿真简单，做一个真正的台湾囡仔。为此，我自头至尾用在地原料制作，是国内唯一有碳足迹标章的蜂巢。我是屏东府堂堂正正的台湾囡仔。
7: 台湾设计，台湾制造，棉豆腐床垫3.0，更舒适，更支撑，价格不变，躺一秒就不想起来。棉豆腐。
8: Best Radio 港都电台98.3，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听到是香港歌坛最具代表性的天后级女歌手之一容祖儿。她呢刚完成5月3号到4号在香港启德体育园举行的英皇群星演唱会，而且她在会上也亲自预告将在明年2027年在香港的启德举办个人演唱会，也算是她的生涯新的一个里程碑。而接下来欣赏的是孙盛希跟吕士轩的《那我先》。

0: 笑，白痴啦。
1: 8:53，接着我们继续来欣赏赵咏华的《趁着心还能飞》，陪你一起听乐的 FM98.3 港都电台。

好，接着呢，我们来关心稍早收盘的美国股市哦。因为伊朗传出正在检视美国的新提案，加上美国企业获利引擎持续强劲，美股上涨，道琼工业指数涨了612点，逼近50000点大关；标普500指数上涨了1.46%，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2.02%。所以呢，真的，待会呢，整点又有财经新闻继续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来听，这是佳佳黄义儒的《私奔到月球》。

0: 休息一下，不要那么逼啦。
1: 不行，我今天一定要赶去全家，还清全银加配四周年。现在使用全银支付，在全家店内或指定平台消费满额，就能抽总金额200,000全银钱包。
0: 周一到周四消费送四倍发点，周末五六日买些食，满100还能折10元。
1: 全银加配四周年庆，爽日子都是被逼出来的。
2: 得奖的是禾联。禾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3: 哇，你们公司的制服好有质感耶。
4: 我们定制的是亚曼尼机能休闲服，它采用台湾认证布料，不止好看，穿起来吸湿排汗又透气，而且还能团订客制化，展现企业形象。
3: 那我们社团的团服也要找亚曼尼，
4: 快上网搜寻亚曼尼休闲服。
5: 高雄春天艺术节，
6: 只要故事还没说完，我们就还有明天。新生代团队月食携手剧作家郭家伟制作《灰色的湖》，讲述末世后的岛屿，当山顶降落大雪，当湖水结冰，当岛屿再度被集权统治，试着用故事换取活下去的勇气。5月23、24日与您相约博尔正港小剧场，购票请上 OpenTix 售票系统。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0: Good morning， 我是蓝心湄，一早就来包享时尚低基金吧，让你一整天都有活力好气色。我的坚持，享时尚低基金。
1: 现在是上午九点，
2: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九八三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美国总统川普周三表示，伊朗已同意不拥有核武器。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和平协议。原油价格跌至近两周低点，布兰特原油期货收跌8.6美元，跌幅7.8%。报每桶101.27美元，盘中一度跌破100美元，创4月22日以来新低。美国西德州中值原油下跌7.19美元，跌幅7.03%，收95.08美元。在市场乐观压住美国与伊朗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带动科技与半导体类股强势喷发，美股主要指数齐扬。道琼大涨612点，收复50000点大关。纳斯达克净扬2%，创下新高。费城半导体狂飙4.4%，同步创高。标普500指数则是上涨1.4%，改写新高。超维及英特尔利多频传，除之前拟组建同盟以挑战辉达霸主地位，超维财报及未来展望均亮眼。英特尔传将与苹果建立合伙关系，激励股价强涨，盘后也闻讯大涨，带动台厂供应链鸿海、广达等12档概念股昨日获法人强力加码，股价展开落后补涨。台积电资深副总暨副共同营运长侯永清五日出席由美国商务部主办的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被问及台积电会不会再加码投资美国，他回应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强调台积电准备好迎接各种新的商业机会和成长。威刚昨日举行法说会，看好随着 AI 大模型推论需求快速扩张，记忆体产业供需结构已全面翻转。今年下半年储存型快闪记忆体价格将持续走扬，供给缺口同步扩大，明年持续缺货没有疑问。威刚强调，在手库存突破400亿元，也成为支撑后续毛利率与获利重要关键。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以上新闻由港都广播电台与东森新闻共同制作，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98.3。

听到歌曲来自于王心凌的《年年年年》，9:06陪你一起听音乐的 FM98.3 港都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6点到10点的港都哦，还有节目是你早起的好伙伴活力 DJ 洪坤。这一趴我们来分享我们高雄在地最新的即时资讯。首先呢，高雄市议会昨天进行年度总预算第一次追加的预算报告，聚焦四大政策。高雄市总预算追加14.23亿，针对学童、银发族、农渔民、青年需求来编列，并未增加市府的债务。接着继续往国境之南，有最美森林图书馆之称的屏东县立图书馆总馆屡屡获得国内外大奖之后，最近再度在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台湾建筑永续奖当中脱颖而出，被誉为最美森林图书馆。哇，他把那个窗外绿意跟自然光线引到馆内，真的非常非常漂亮。2020年从开馆已经有将近385万人次进馆，三月开幕，竹田顿悟E 呢则获得了 IADA 的铜奖，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屏东走走看看哦。继续欣赏这首歌，你那么可爱。

0: 你喜欢慢活旅行还是行程满满？
1: 慢活旅行
0: 对旅伴的要求，
1: 希望是小丑鱼、水母还有鲨鱼。
0: 没问题，品冠旅游博流新向导，让你尽情感受生活的宁静、潜水的乐趣，收集大断层、水母湖必去潜点。

0: 向岛赏流星，仰望绝美星空，五星老爷饭店开窗就是海。
1: 博流精致旅游行程，快搜寻品冠旅游。
2: 给出去那边在，有时阵会卡到菜花油啊不？今来用保丽金好稳固假牙粘着剂，有相当功效，十二点钟等好稳稳够调调，够靠五号来走动菜花油啊，让你给出去温哒哒、麻麻麻，安心吃好料。今嘛，咱就来去各大药房买保丽金，关心您。英莎科阳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北市卫生局管制第115030348号，卫署一期书一次第001416号。保丽金假牙粘着剂未免菌 ，SGS 简历测试报告支持保丽金假牙粘着剂可粘合12小时不脱落。
3: 钱到用时方恨少吗？
4: 别担心，高山当铺就在你身边。
3: 位于凤山黄埔公园旁，交通便利，
4: 专业又保密，
3: 政府立案手续简便不啰嗦，
4: 让你轻松度过难关。
3: 有资金需求吗？
4: 79551，79551，高山当铺。
5: 没想到坐在浴室里也能这么享受。Caesar 凯撒卫浴温水洗净便座，顺热出水，搭配 Air In 气泡水流加倍洗净，还有智慧烘干，私密呵护更升级，舒适居家首选 Caesar 凯撒卫浴温水洗净便座， Relax in your Caesar。 现在买指定商品再抽釜山双人来回机票，请洽全台授权经销据点。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7: FIR
6: 飞儿乐团。

0: like a movie. It was just like a song when we were young.
1: 每个人呢都希望可以永远年轻，但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让我们的身体变年轻，但心态可以一直保持在年轻的状态。9:21陪你一起听乐的98.3港都电台。今年开始呢，新版的生育补助呢加码上路，不论投保的身份，每生一胎政府就补助加码到100%。先前因为预算问题没有办法补足播放，劳动部呢在昨天也宣布哈，国保跟未参加相关社会保险的妈妈将在5月7日入账，劳保农保等于5月8日入账，合计呢会有大概20,000余人受惠哦。而接下来呢，哇，一飞冲天的还有台股。今天呢，目前啊，很猪喜啊，累积呢已经上涨了827点啊，今天可以说又是一飞冲天啊，已经来到快42,000点了，真的是非常惊人哈、啊。上礼拜还在冲40,000点，这礼拜已经42,000点了。继续来欣赏陶喆的歌曲《爱我还是他》。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里贝 key》。

0: 雅马哈最懂你的节奏，让您享受便利不用等。
1: JOKE 劲豪本月入主，购车金最高现折13000元，
0: 免太旧免等车，立马上路。太旧换新再享政府补助，最低入手价47700，
1: 免太旧免等车，想骑就骑，快到高屏台东雅马哈金砖商洽询。
2: 五洲调酒班，全台第一家40年老字号，政府立案，咖啡、泡沫红茶、IBA 调酒师认证，鸡尾酒开店辅导，饮料调制以丙级证照，就是要你上榜。报名请上网搜寻五洲调酒班，或拨07-261-2255。
3: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

0: 彩屋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两入跟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1: 以前总在烦恼孩子的医药还有房租催缴，现在啊一切都稳定下来了。
2: 内政部中央扩大租金补贴，让租屋生活

0: 补助，社会弱势 1.2 倍，经济弱势 1.4 倍，
1: 还有更多补助对象可以申请受惠哦。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提供。

0: 亲爱的，我要生日了，你要给我什么礼物呢？
1: 和去年一样啊。
0: 你去年送我什么？
1: 和前年一样。
0: 前年又是什么？
1: 前年我又不认识你，所以什么都没送。
2: 如果啊，你真的对你自己的另一半啊，像刚刚那个笑话的方式这样跟他讲啊，那你基本上呢，也不会有下一次一起过节的时候了，是吧？9:31，我们来听医神陈奕迅的《爱情转移》。

这一趴呢，我们都安排非常会唱的唱将级陈奕迅《爱情转移》。陈奕迅呢，刚出道的时候呢，就被誉为是歌神张学友的接班人。而接下来这位呢，一出道就是铁肺歌后啊，他是彭佳慧。在2016年，他也凭借着专辑《大龄女子》拿下了隔年27届金曲奖的歌后。那他呢，也是屏东麟洛的客家人哦。他在2023年也以首张客语专辑获得第34届金曲奖最佳客语歌手奖，成为呢金曲奖史上第一位同时拥有华语跟客语歌后头衔的歌手。我们来听彭佳慧的成名曲《相见恨晚》。

我们说彭佳慧，她曾经拿下了金曲奖国语歌后跟客语歌后，而接下来这位呢，则是两度获得金曲奖最佳客语歌王，她就是罗文玉。这首歌是罗文玉跟草屯伊娜的《白木》。早上9:39，陪你一起听乐的港都电台98.3歌曲过后，有时代在走，选择在手单元，要来跟各位分享这个厉害的科系哦。

0: 进广告咯。时代在走，选择在手，好事联播网特搜大专院校最夯科系。
1: 大家好，我是正修科技大学长照系林立满主任。本系积极导入智慧医疗与资讯技术，强化学生的智慧照护之能。我们在必修课程中特别规划了银发照顾与 AI 应用以及智慧健康资讯应用的课程，引导学生熟悉智慧医疗照护，让学生在职场上能够应用机构所提供的智慧型设备。我们致力于推动产学深度合作，让学生具备扎实的实务经验。我们会安排学生到住宿型长照机构、日间照护中心，还有居家长照机构、社区关怀据点进行实作或参访，并透过各种场域的学习，让学生亲自体验学习在不同阶段提供合适的个别照顾。另外，我们也聘请具有丰富长照经验的专家来授课，引导学生可以依个人兴趣来规划，成为具备人文关怀的长照专业人才。欢迎对长照与健康管理有兴趣的同学加入我们的行列。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2: 大家好，我就是登记一个升岛黑玛卡的枪哥啦，我尽量吃上盖赞的升级版玛卡，就是要吃 OA， 再加上专心的配方 SHG 蛇床石，吼，这好用的感受哦，实在是精神百倍啊，比少年较用的升级版的升岛黑玛卡，我亲像猛虎啊了，我愈吃是愈厉害哦。
3: 升宝黑玛卡独家配方和专利萃取技术，与中部医药大学合作，功效再升级。添加珍贵的 SHZ 蛇床子，可滋补强身，调节生理机能，提升精气神，男女都适用哦。
2: 那么用个亲像我强哥同款吼，都爱个升宝黑玛卡哦，连阮家水某嘛拢对你吃呢哦，要健康有难哦，你都唔通趁，等下就赶紧个卡过就对啦。
3: 生保黑马英雄咨询专线0800-885-999，0800-885-999，赶快拨打0800-885-999，0800-885-999。
4: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间条件八凡人歌是我下一部的剧当中上无同款的剧本，是伫讲一个退休的人因为调菜馆日常生活颠倒变个乱糟糟、粗糙糙的故事，真好笑，啊，不过嘛真嘛悲哀。咱十波人有那些碰风借用，其实需要是别人的关心而已。你讲对无？5月15号到17号，我哋伫高雄维吾尔国剧院演出，期待会当甲各位伫剧场见面，同齐看这出凡人喜剧。
5: 嘣嘣嘣 ！Best Radio 港都电台98.3，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温良的歌曲起来，陪你一起听音乐的港都电台。雅琪要跟他的大儿子燕燕说，今天哇，国中段考，相信呢他一定会考得很棒的。有时候呢，我们给他过度的关心，他反而会觉得是一种压力哦。再来呢，我们继续看到听众朋友的留言。听众朋友小太阳要留言给凯宁说，亲爱的老公，昨夜的星星好闪，今天的雨都艳阳天仿佛在为我们的相见喝彩，晚点见。再来呢是彩华想要给留言给任豪跟家珍，今天又是晴朗的一天，昨晚去爱河散步，夜景很美，但少了你们，我们一起努力，期待见面的时间到来。普普想要留言给老婆小小，准备好飞扑我怀里了吗 ？Baby 想死你了。好哦，再来呢是听众朋友，这是阿旺刨冰男子总店，要预祝所有婆婆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平安健康，大热天第二期爱甲冰，对吧？再来听到的是维利安的歌曲，不需要知道。

小时收听这礼拜正式进入下半场，当然母亲节很快就到了，请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好好的跟妈妈表示一下。像今年呢，我给我妈妈打算送她一个非常特别的礼物，这个礼物呢，你说贵重吗？其实它一点都不贵重，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妈现在这个阶段来讲是更有意义的，比送什么昂贵的什么衣服啦、珠宝首饰、包包什么，其实我觉得我妈现在都用不到。我今年呢要送她的，我不知道我爸现在有没有在听，我爸应该是不会跟她讲。我打算送我妈呢，这个过去呢，我把这几年我们一起全家出游的相片呢洗出来，然后打算呢装在一个非常精致的相簿，然后呢送给她，这样因为我妈妈比较没有在使用手机嘛，然后很多的照片呢，对她来讲啊，洗出来呢她才有办法去看到啊，希望送给她，她会喜欢。那节目最后安排这首歌，来自于 AKB48 的冰淇淋之吻，夏天了，今天中午呢高温可以上看35度哦，大家一定要也是吃冰的好时机。像小时交给快乐主理人碧莲的快乐港都 Get 秀，不会你听我的是洪坤，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想当创作歌手真的好难，乐理、编曲、录音还要一副好嗓子，我这是在升级打怪吗？
1: 时代不同啦，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电台陪陪你。第一届 AI 歌曲创作比赛邀大家一起来跨入 AI 协作新纪元。
0: AI 协作怎么玩啊？
1: 只要是人类结合 AI 的创意作品，不限年龄，通通都能参加。
0: 那评分标准呢？
1: 除了 DJ 专业评审，全民听众票选，你的作品还有机会在空中播出，跟歌手一样上通告宣传哦。
0: 哇哦，听起来好热血哦。什么时候开始呢？
1: 即日起到5月10号报名征件，别再一个人埋头苦练了，快上港都电台脸书，
2: 跟着 AI 一起进化吧。
3: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4: 哎，老婆，等等，我们去吃火锅好吗？
5: 好啊，我刚好也想吃火锅呢。
4: 好，那我看一下附近评价最高的火锅店。
5: 哎，你先看路了，前面是红灯。
4: 哇，差点坐上去。
5: 老公，分心驾驶真的很危险，驾驶应该要随时注意路况。而且我可以帮你查导航啊，请你专心开车。
4: 知道了。
5: 拒绝分心驾驶，安心守护彼此。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3: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0: 早上十点，工作进行得如何？是时候来杯咖啡，假装自己还有满满的活力。
1: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983整点新闻。
2: 台北股市目前上涨865点，加权股价指数来到42004点，成交值新台币5927亿元。艾尔利医美诊所新北板桥店被发现烟雾侦测器内疑似藏有针孔摄影机，诊所人员称是烟雾侦测器。女子报案后，警方到场拆开，确认装置内有摄影机，依妨害秘密罪嫌展开侦办。新北检警昨天上午两度搜索新北4间分店以及集团总裁常庐山会在台北市的住所、办公处等8地，为厘清是否有公司高层授意安装针孔，以被告身份拘提常庐山、张姓特助、负责监视器维修的工程师谢金亨，并约谈总经理刘真华。检方怀疑谢金亨事发后疑似遭常庐山等人指示灭证，开车一路南下，拔除北部、中部共10家分店存放摄影机的影片主机。常庐山、张姓特助及谢金亨复讯后遭检方声押禁见，刘真华则以5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高雄市卫生局也稽查2家艾尔利分店，一家天花板有移除监视器痕迹，另一家治疗室内有监视器。卫生局强调，目前正在厘清当中相关事证，如果查证属实，将重罚并移送司法侦办。针对偷拍风波，艾尔利集团也发布3点声明，强调绝无侵犯病患隐私，将会全力配合调查。前中天记者林晨佑收受境外势力拟虚拟货币直播反罢免影片，并行贿吸收6名国军现退役军人拍投共片，试探军事机密。检方对林晨佑及6名现退役军人提起公诉，其中林晨佑因涉犯反渗透法、洗钱以及行贿3罪，各求刑5到7年。听听桥头地检署江阅主任检察官严玉山的说明：
3: 直播这个反对罢免案的影片，在电视台还有社群媒体中发布，内容涉及反对罢免案之宣传，借以达到影响反对罢免案投票结果，收取渗透来源虚拟货币4325颗的资助报酬，约定将军方内部相关军事公务机密及电池记录以手机拍摄后，透过通讯软体传给境外集团成员，以此收受对价。
2: 收贿的6名现退役军人因交付秘密文书及拍投共影片，也因国安法起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监察院发布调查报告，并点名经济部投审司过去审查虾皮投资案是否为中资时，缺乏具体操作准则，决策责任分散，且虾皮广设电到店可能衍生潜在风险，宜从国安及公共治理角度持续检讨。大型电商平台收集大量国人资料，数发部应研议建立跨境资料传输分级管理机制。经济部昨天晚间回应，审查跨境投资案，一向秉持确保投资案符合法规及国家安全，针对监察院意见会纳入检讨精进。新闻最后要提醒，中央气象署稍早针对台南市、高雄市以及屏东县发布高温特报，今天中午前后局部地区气温将会达到36度以上。气象署提醒民众应减少户外活动及劳动，避免剧烈运动，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以上新闻由朱俊伟编辑播报。

Espresso。这首是 Super Junior 的 Espresso， 欢迎收听港都电台98.3，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上午10点钟到12点钟，两个小时的快乐港都，也是快乐主理人碧莲。今天是115年5月7号，礼拜四，再过几天就是母亲节啦。你呢，都是怎么样宠爱妈妈的呢？我们电台有好多的小小听众，都好暖心哦。像我们的瑞瑞啊，还有汉汉，都才小学哦，都超级懂事的，不仅请妈妈吃饭，买妈妈喜欢的礼物，还记得买花送给奶奶或者是外婆。哎呦，碧莲觉得你们超级超级棒啊。母亲节就是这样爱的节日，妈妈开心肯定全家都开心。那今明两天必定要让妈妈们开心，所以要安排母亲节特辑。有人就敲碗啊，说碧莲来个港星趴好了好吗？没有问题。妈妈们是不是也追过港星呢？好，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港星，我们的983快乐空中 KTV 提前放送啦。好，那些年你最爱哪一些港星的歌呢？好，这一位啊，可以说是全台少女，当年是全台少女的初恋。让你猜是谁，他也是我心中的舞台之王，实在是太有魅力了。前两天呢，他担任草蜢演唱会的嘉宾，让整个气氛嗨到最高点，实在是太帅了。好，这首歌是粤语歌曲的版本，他的《狂野之城》，知道他是谁吗？

0: 卦。
1: 作家赵宁说，生气不如忍气，忍气不如争气。
2: 冷气选冰点，电费省一点，生活凉一点，负担轻一点，真正台湾人制造的冷气，冰点空调。
3: 远近高低各不同，只缘身在下龙湾，品冠旅游金质旅游奖认证，北越下龙湾仙境漂流，海上印度支那号身处山水壮阔之间，空中女皇双层缆车，海上桂林与海湾全景环绕，坐享五星级精品酒店，奢华龙虾晚宴，美食配美景，还有星宇航空舒适航程，品味生活就找品冠旅游。
4: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5: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两入跟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6: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都是为了要让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顾家一定要周到，房屋税有多元交的管道也是很周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纳税也能很轻松，让你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厝内人。115年期房屋税交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交纳房屋税以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大家好，我们是
8: AKB48TeamTP。
7: 你现在收听的是根据 Nielsen 收听率调查第一名的
9: 港都电台 FM98.3。

当时香港有四大天王，刚刚那一位郭富城是其中之一，另一位就是这一位。四大天王一个特色，又会唱又会演，还真的都很帅。

他就是刘德华。那刚刚是郭富城，哎呀，怎么都那么有魅力呢？一直到现在还是非常受到欢迎。一起来听我们的华仔的《如果你是我的传说》。

0: 带你聆听艺术的魅力。
1: 好事艺文周报，
0: 好事艺文周报，和你分享本周有哪些精彩的艺文活动在等你。首先，在大东文化艺术中心，五月九号星期六下午两点半，有焦点舞团所带来的舞蹈表演《昨日乐园》。同样在大东文化艺术中心，五月十号星期天下午三点，则是有高雄医学大学弦乐社所带来的音乐会，主题叫做《沉鱼落雁》。精彩展览的部分，在高雄文。

0: 化中心的智上馆，有地上群星实践大学高雄校区电脑动画学士学位学程第七届毕业展。同样在文化中心至真堂的一馆，则是有恍恍如初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美术系115级的毕业展。欢迎大家用实际行动来支持这些年轻的艺术家。好事艺文周报，带你听见艺术的魅力。
1: 这是这个礼拜的好事艺文周报，毕竟发现大家都很爱983空中快乐 KTV， 对不对？好，这一连两天我们来一起庆祝妈妈节。那一年妈妈们当年应该都是少女，哈哈，那你们最爱哪一些港星歌手呢？哎呀，我们的燕生实在太可爱。好，我们的听众燕生，好，你说，哎呦，就是有我朋友小郭跟小刘嘛，郭富城跟刘德华，那这位是小王，来听听他的歌。

0: Flash 音乐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告诉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宁静的夏天，越来越热的夏天，
2: 经营45年最大家居连锁德兴家具，即日起两夏大特卖，
3: 哇，8000种家具及德兴床垫统统优惠2块到底。
2: 德兴家具鸟松区中正路142-28号，
3: 0773107777。
4: 一闪一闪亮晶晶，选择声宝好聪明。
5: 哦，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6: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1天2颗，每天都好清晰。
2: 声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加医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6: 赶快去买哦。
7: 神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808-968，0800-808-968，赶快拨打0800-808-968，0800-808-968。
8: 114年度综合所得税开始申报喽！使用手机报税 so easy， 免 app， 免插卡，快速申报3步骤：一、验证身份；二、同意税额估算表内容；三、选择缴退税方式及申报上传。也可以选择编修资料、修改内容后完成申报，不仅还能直接拍照上传哦。消费发票存云端载具归户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你们实在是太可爱了。刚刚那一首到南部弄假牙，有人说好挤啊，有人说假牙喷出来了。好，收好收好。好，这首让大家一起来跳一跳啦。这里是很多喜欢草蜢的，也恭喜他们40周年演唱会成功。听说下半年有可能来台湾哦，小花有听到吗？

这首是多少人的记忆啊，应该是很多妈妈的记忆跟回忆吧。这是草蜢的失恋真心联盟。那你现在收听的是港都电台 98.3，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上午10点钟到12点钟两个小时的快乐港都，我是快乐主理人碧莲。好，今天我们的983空中 KTV 带大家回到妈妈当年一起追的港星。好，你喜欢谁呢？好，喜欢他们哪一些歌？好，做过什么疯狂的事情？都非常欢迎上我们的好事 APP来分享。我们的摇滚人生阿凯，你说你喜欢莫文蔚的希望这几天别下雨，阴天就好，要不然快没时间去准备母亲节，到时候感受到最美好的礼物跟回忆剩下的果实。你也很会哈，把歌名镶在里头。那你有没有来参加我们的 AI 歌曲创作比赛呢？好，已经如火如荼进展到倒数三天。对，今天7号嘛，哈，到10号截止，哈，跟我们母亲节一样，母亲节10号，我们的 AI 歌曲征件也是10号，哈。其实碧莲要讲这个口播的时候，心里有点挣扎，你知道，因为这次 AI 征件比赛太踊跃了，踊跃到每天看那个报名人数，我都提心吊胆。哎，哪有主办单位是这样的，对不对？可是你可以理解我们的心。哎呀，到现在已经300多件作品了，老天鹅啊！你光想我们初赛，我们要选出10名进入决赛，然后在空中请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票选。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哈！我要先为我们的这个专案小组哈 ，AI 歌曲专案小组的所有的伙伴们加油！我们最近实在是超拼超多的事情哈，所以为我们加油打气好吗？当然也希望你的作品可以非常顺利，可以进到我们10名的决赛。好，所以想报名的就赶快提前咯。我不知道最后截止日会多少件哈，因为很多人都压到最后，对不对？好，既期待又怕受伤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来听这一位啊，也是非常优秀，也是会演戏会唱歌，很多人喜欢的陈慧琳的《崇拜我，羡慕你》。

0: 想当创作歌手真的好难，乐理、编曲、录音，还要一副好嗓子，我这是在升级打怪吗？
1: 时代不同啦，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电台陪陪你。第一届 AI 歌曲创作比赛，邀大家一起来跨入 AI 协作新纪元。
0: AI 协作怎么玩啊？
1: 只要是人类结合 AI 的创意作品，不限年龄，通通都能参加。
0: 那评分标准呢？
1: 除了 DJ 专业评审、全民听众票选，你的作品还有机会在空中播出，跟歌手一样上通告宣传哦。
0: 哇哦，听起来好热血哦！什么时候开始呢？
1: 即日起到5月10号报名征件，别再一个人埋头苦练了，快上港都电台脸书，
2: 跟着 AI 一起进化吧！
3: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T 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7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

0: 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伊苏苏购车。
1: 伊苏苏，台北合众汽车。
2: 母亲节把美丽与宠爱送给妈妈，历史上医美诊所为您打造专业疗程，由专业医师咨询，细心呵护你的肌肤，由内而外展现自信与靓丽。新兴区中正三路156号，法国台北婚纱隔壁，0723-68758，历史上呵护你的最爱。
3: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4: 该出去走走喽！2026高雄市旅行公会国际旅展开跑啦！机票、饭店、旅程等优惠真的蛮夸张，想出国、想放松、想换个心情，先去旅展逛一圈准没错。5月15到5月18，就在高雄展览馆，旅行就从旅展开始。
5: FM98.3 港都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时间好快哦，我们的 KTV 包厢先稍微暂停一下，接下来是点播的时间。这一首是丫丫的点播，丫丫刷牙播陈雷的妈妈的皱纹，妈妈也撩红，要祝大家母亲节快乐，也祝自己的妈妈身体健康平安。这首歌也送给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陈磊妈妈聊红，好，全天下的妈妈们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哈。好，那个聊红其实都是所有的心血，辛苦了妈咪们。那你现在收听的是港都电台98.3，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上午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的快乐港都，我是你们的快乐主理人碧莲。好，刚刚碧莲提到了我们的。就是妈妈节对吗？好，就是这个礼拜天。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还问碧莲说：“碧莲，啊，今年怎么没有妈妈卡拉 OK 比赛？”今年没有啊，今年我们的专案改成《那年少女这首情歌》。好，不过可能很多人期待是可以一起参与，可以一起做票选，对不对？好，港都电台最贴心了。虽然我们就是今年妈妈节改行，可是我们的 AI 创作比赛，而且是第一届，所以会到时候让大家一起来票选哈。好，预计的时间是5月18号，是不是如火如荼了？现在我们要开始截止之后就要开始进行海选初选哈，好，所以等等我们咯，到时候在空中再跟大家宣布。那在我们的好CP上头啊，我们的三五说哈，昨天晚上熬夜做那个 AI 作品到3点上传作品，报名了哈，按赞哦，很棒哈。也电台办这个活动是希望鼓励大家可以了解这个 AI 工具哈，可是我们还是要有头脑可以去判断什么是好听的，什么是不好听的哈，然后可以把它当成我们的助理工具，可是不能完全交托给他，让他去负责所有的事情哈。现在 AI 还是很多会补脑哦。那今天的港星，我们的983空中 KTV 的活动哈，今天大家唱得过瘾吗？好，希望你们喜欢。我们的小花就说今天回到了年轻的时候，重新恋爱了。还有小美说上个礼拜就去香港红馆看草蜢40周年演唱会，好精彩哦。然后你说高中时候同学为了追华仔还去高雄国宾饭店等他跟他合照，对，就是那么疯狂哈，追星就是这样。那我们的 Mia 也说从小偶像就是永远的华仔，你看怎么可以那么厉害，那么魅力，那么有魅力哈，他也非常宠粉。好，冰川也说看过华仔跟张学友主演的《热血男儿》。好，我们的英啊也很爱哈，你说港星 KTV 超赞的，好，旋律一响起青春就跑回来了。没错的，碧莲就是希望这两天的 KTV 让妈妈们都重回青春。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点播歌曲，这首歌是我们的永毅，我们的于婷，好，是他点播给永毅的所有的同事刘丽阳的礼物。碧莲同时把这一首歌送给是今天生日哈，我们的志豪说今天是老婆慧晶的生日，也是就是要祝福妈妈秀美跟慧晶老婆，祝他们母亲节快乐，还有所有的家族里头所有的妈妈们辛苦了，礼物送给你们哦。

0: 情，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1: 想创业但怕资金不够，
2: 煮茶又太累，
1: 加盟和轩鲜奶茶低门槛，想分期无负担，一人就能开店，免煮茶，把体力留给赚钱。
2: 现在就来总部看环境设备，试好茶，
3: 圆梦趁现在，
2: 创业喝茶选和轩鲜奶茶，0955-633-911。
4: AI 时代，学霸不再是唯一，真正拉开孩子们差距的是自信。黑幼龙主讲卡内基青少年课程说明会，教孩子敢说会说，更有领导力。立即报名，搜寻卡内基训练，0800-033-398，卡内基训练。
2: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5: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2: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5: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6: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7: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是上午11点，早上的忙碌快过去了，别忘了给自己一个微笑，让身边的人也感受到你的好心情。
1: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983整点新闻。
2: 台北股市目前上涨890点，加权股价指数来到42,029点，成交时新台币7899亿元。高雄市股

0: 国小校园周边近期传出有不肖摊商向学童兜售来源不明的中国制零食，有家长透露孩子吃了人气度颇高的辣条之后吐得乱七八糟，引发讨论。市府卫生局会同警方追查到违规摊贩住处，当场查获没有繁体中文标示的中国食品，卫生局一一规定全数销毁，后续最高对摊商寄出300万元罚锾。校方获报之后也担忧临时来源及标识不明，也已经向卫生局反映。
1: 学校呢持续都有在跟小朋友宣导，就请小朋友的话就是不要购买，然后也不要就是食用，然后也不要那个什么，如果有发现的话要赶快跟我们学校老师说。
2: 除责令啊，行为人即时啊停止并消除啊障碍外啊，处行为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款。
0: 刚刚我们也听到警方的说明，摊位设在公园人行道也违反了道交条例，警方可依法开罚。在台北市立动物园，有游客目击大巨嘴鸟咬着老鼠，所幸及时发现拦阻进食，如何防治鼠患引发讨论。北市推出鼠类侦防师到府协助鼠类防治，并安排将在第二次的12区全面大清消。新北市列管2590处鼠患热点，判以源头管理防治。有新北市议员提议借动物之家收容猫解决鼠患，但农业局表示收容猫猎手行为已经弱化，不会抓老鼠。对于台北市推出鼠类侦防师，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是第一次听到，建议找会处理老鼠并没闻的专业人士处理可能会比较好。
3: 面对老鼠要怎么处理？首先要知道老鼠是哪一种老鼠，因为不同老鼠吃，有的爱吃甜，有的爱吃肉，是不一样的。那抓到之后呢，也有一定的程序来做处理。我们环境部在我们的网站上面都有公布出来。
0: 北市府则表示，侦防师人力将超过100人，工作不是抓老鼠，而是协助民众找到鼠类来源。有荷兰籍游轮爆发汉他病毒疫情，导致3人死亡，目的地拒绝靠岸。获准改停靠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南非卫生部证实在2名乘客身上验出汉他病毒，且是可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我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长罗毅军分析，台湾从没验出这个病毒，亚洲也不是这种病媒属分布的地区，评估受影响风险低。也有学者分析，需警觉但不宜过度恐慌。鼠患问题近期引发关注，网络上有人滥用 AI 造谣，就有服饰品牌近期发文指控，有网友宣称购物之后开福袋开到老鼠，并露出品牌服饰的标志，业者批评是 AI 造假抹黑，并扬言将提告求偿1000万元。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通讯软体 LINE 推出特效，即日起到5月11号下礼拜一早上10点，只要在聊天室打出3组关键字，就可以召唤熊大线上康乃馨，包含母亲、妈咪、快乐。官方也提醒，点选文字就可重播，避免洗版讯息。而这项功能也有版本限制，官方也提醒用户记得更新，才能献上最温暖的祝福。以上新闻由周仲伟编辑播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港都电台 FM98.3， 和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5: 이렇게해서황귀은
6: 来了，
7: 宝贝，宝贝，
8: そして

上午的11:07，港澳电台98.3，我是快乐主理人碧莲，她是杨千嬅的杨梅哈。这个杨千嬅也是非常会唱歌，也会演戏的港星，而且她很有才华，她自己还会做设计，哈哈，真的是好厉害哦！就像今天碧莲要介绍这个大首播，这位金勇，金勇很厉害，他其实是一位很厉害的创作人。他小时候14岁就到了异乡，在语言不通的环境里念书，要被降级，然后又要开始学一个新的语言，对他来说真的是没有退路，只能向前。他就把这样的心情写在歌里，一起来听金勇的首播 No Other Man。

0: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生歌姬阿令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1: 宁静的夏天，越来越热的夏天。
2: 经营45年，最大家具连锁德兴家具，即日起两下大特卖！
3: 哇，8000种家具及德兴床垫，统统优惠两块到底。
2: 德兴家具，鸟松区中正路142-28号，
3: 0773107777。
4: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5: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4: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6: 出外靠朋友，欠钱找歌手，歌手当店用诚恳谦卑的心，直接拜托大家需要现金，直接找歌手，让我们来给你倒卡手。歌手当店，高雄市公馆路137-1号，0779011111，0779011111。
7: 哇，你们公司的制服好有质感耶！
8: 我们定制的是亚曼尼机能休闲服，它采用台湾认证布料，不止好看，穿起来吸湿排汗又透气，而且还能团定客制化，展现企业形象。
7: 那我们社团的团服也要找亚曼尼，
8: 快上网搜寻亚曼尼休闲服。
9: 六龟山城水乐园5月2号起在宝来第二停车场，每周末下午1点清凉开玩，凭六龟最低消费凭证、滑水道、气垫戏水池免费玩，限量双倍市集券等你拿，玩水美食双满足，快上六龟观光休闲协会粉专查询。高雄市政府观光局广告。
10: 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你现在收听的是根据 Nielsen 收听率调查第一名的港都电台 FM98.3。

11:14，港务电台98.3，今天的港星特辑，我们的98.3空中 KTV 介绍妈妈那些年追的港星，这一位陈百强，一生何求，在前年吧，2024年的繁花又再红了一次，一起来听一生何求。

这首是梅艳芳的《似是故人来》，是不是好像用歌曲带大家回到那些美好的年代呢？那这一首也是四大天王之一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

0: Fresh 音乐吧。
1: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2: 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Be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接回来，你在烦恼没有生意吗？你在烦恼怎么做行销吗？专业的服务留给专业的港都电台广告脱播专线3929983，三九二九九八三转九。
2: 我心跳白白啊，
3: 我是亚兰，顾健康我拢食一罐无香料的马玉山高纤大燕麦片，健康双调节，买对最重要，降低胆固醇，调节免疫力，让你一天二个 good 的好。
4: 以上保健功效经动物实验结果，请参阅产品包装说明。
5: 该出去走走喽！2026高雄市旅行公会国际旅展开跑啦！机票、饭店、旅程等优惠真的蛮夸张，想出国、想放松、想换个心情，先去旅展逛一圈准没错。5月15到5月18，就在高雄展览馆，旅行就从旅展开始。
6: 路况报告，路下咧塞车，你的心肝头嘛塞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气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肾。透金的锁中气，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7: 旺林制药高士卫中药广字第10808100011号。
8: 时间滴答走，保固也在倒数。Isuzu T 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7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Isuzu购车。
9: Isuzu台北合众汽车。

问你今夜会不会来，那你们每天都会来港都吗？我们的冰川说黎明会来，我也会来，那你也会来吗？如果你每天都会来，那肯定是真爱了。

蟑螂，帮个忙。中午的12:36，欢迎回到港都电台98.3港都轻松玩。还有 EP 的上一首歌曲呢，是我们王雪儿 Billy 姐的 Sorry。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有一个地方，我们不会天天挂在嘴边，但只要想起，心就会慢慢安定下来。吴声美出道十年，把自己远嫁香港后的思念，对故乡、对妈妈、对娘家的牵挂，全都唱进了《瓦给》这首歌里。

给不只是娘家而已，更是一个人受委屈想找依靠时永远愿意接住你的地方。这首歌唱的是离家的人心里

0: 有些思念不一定天天说，却一直放在心里。无声没的瓦给，唱给所有离家打拼的人，对妈妈，对故乡，对那个永远等你回来的地方最深的牵挂。
1: 接过来，接过来！你在烦恼没有生意吗？你在烦恼怎么做行销吗？专业的服务留给专业的港都电台广告脱播专线39299833929983转九。
2: 准备高丽菜，
3: 喂，鸡肉切好了没？对手要出锅了，
2: 是。全家恒宝灵魂爆炒抢先出锅，与国民品牌大埔铁板烧强强联手，推出满满高丽菜豆芽菜铁板面、爆炒鸡丁饭、黑胡椒猪肉铁板炒面面包等超多铁板料理，
3: 正宗台式铁板香气，铜板价就买得到。哇，小蝌蚪啊！全家恒宝系列。
4: 六龟山城水乐园五月二号起在宝来第二停车场，每周末下午一点清凉开玩，凭六龟最低消费凭证、滑水道、气垫戏水池免费玩，限量双倍市集券等你拿，玩水美食双满足，快上六龟观光休闲协会粉专查询。高雄市政府观光局广告。

0: Best 音乐严选，好事 DJ 哈日推荐。
1: 嗨嗨，皆さん、元気ですか？我是 DJ Ine。今天的哈日推荐想和你分享 Official Hikedan Dism， 以融合 J-pop、R&B 与灵魂乐擅长的 Official Hikedan Dism， 总能用细腻的旋律描写情感的层次。新单曲《Elder Flower》作为电影《Hito wa naze Laureta o Kakunoka》主题曲，把书写心意这件事转化成一种温柔的音乐语言。这股木花本身是一种带着淡淡香气的花，歌曲的编曲也如花朵般不张扬却层层绽放，在柔和的旋律中慢慢推进情绪，不像直接的告白，更像是一封还没有寄出的信，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情感悄悄地写进旋律里。这首歌想传达的是一种即使没有说出口也真实存在的喜欢，有些心意或许不一定要被回应，但愿意承认书写下来的那一刻已经有了重量和意义。Official Hikedan Dism 也即将在今年的8月二度来台开唱。では、聞いてみてください。Official Hikedan Dism Elder Flower。

0: 身为一个优雅女主人，让你出得了厅堂、入得了厨房的，不是颜值，而是油脂。奥丽塔橄榄油，意大利最多主厨使用，意大利原装进口，百分百纯度，让你的料理美味又健康。最纯粹的油，给最健康的你。意大利奥丽塔橄榄油。
1: YouTube 伯，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2: 好啊好啊，五月十二前买指定商品，优惠九折，最高省一万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3: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4: 唉，好久没放松了，好想去海边哦。
5: 行李收一收，我们现在就出发，带你飞富国岛。这次我们入住奢华独栋泳池 villa， 超旧的。
4: 哇，那有什么好吃的吗？
5: 有，岛屿海味随你吃，重点是龙虾吃到饱。
4: 龙虾吃到饱，
5: 晚上还有超浪漫的海洋花火秀哦。
4: 这真的是最棒的礼物啦！
5: 极致奢华富国岛，快搜寻品冠旅游。
6: 港都983好事联播网，
7: 中午的12:51，欢迎回到港都电台98.3港都轻松玩。这是一首翻唱的作品，来自陈佩贤《匿名的好友》。

0: 潮流上进 ，Phoenix 莫属。
1: 我们一致推荐
2: 小林
3: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4: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袋哦。
0: Kobayashi 小林眼镜。
5: 妈，我帮你预约美照健检哦。
6: Man 啦，美照诊所深耕超过30年呢，定期检查才能守住健康。
7: 那报告要等很久吗？
5: 当天就能拿，还有医师帮你解说哦。
7: 没卖呢，
5: 来美照健康美照，请搜寻高雄美照诊所。
8: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提议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房监署提供。
9: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和光同尘》献给正在低潮的你。

0: 下午一点，你的心情还好吗？不管你正沉浸在工作、学习，还是单纯想放松一下，好事联播网的好音乐持续陪伴你。
1: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983整点新闻。
2: 首先关心的是中天前主播林晨佑因为供谍案遭到起诉，国安局长蔡明燕今天表示不便评论个案，但是大家看到的供谍案几乎都是国安单位侦办移送检方，这几年遭到起诉率已经有96%，法院的定罪率也达到85%，另外刑度也从平均只有一年提高到6年2个月。而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将在下个星期访问中国，蔡明燕表示美中有很多争议，很难在短期内根本解决，所以国安局研判美中整体呈现脆弱的稳定，对于台湾的问题估计中共可能会在会谈当中做一些操作。
3: 我想中共对台的一个施压还有渗透的手法几乎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那大概对于后续的一个发展的情势，我们的观察主要有两个的面向。那第一个面向是它可能胁迫的一个样态跟手法，那这包括到可能有文攻武吓，还有认知作战、会带的侵扰或是外交的胁迫，以及各种可能的跨境镇压的一个手法。那第二个面向我们关切的是时间的节点，那就如刚刚所提到的它时间节点可能包括有5月中旬的川习会，以及后续520的总统就职2周年。
2: 蔡明燕表示，对于整个川习会的后续发展，国安情报机构

0: 官会持续做整体的研搜支援政府的决策。公示第八届董监事难产僵局持续延烧，立法院今天审议文化部预算，立委罗志强以今年已经修正通过公示法删除延任为由，认定胡元辉是公示前董事长，要求离开，李远则是提出抗议。胡元辉走出议场后表示尊重立法院的决定，这样的情形很遗憾，但希望立法院理解文化部引用财团法人法延续运作董事会所做相关动作是在法理基础上，这是为公事发展及全民的权益。台股今天持续开高走强，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也引起讨论，立委质询时关切台股涨幅被外媒提醒已经到玩火的程度，金管会主委彭金龙则是表示台股并不是没有基本面支撑，不管股市如何发展必然回归基本面。
1: 再三很多公开的场合就是说资本市场本来就是要谨慎投资，注意风险管理，这本来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时候都是一样的道理。我想这个部分哦，我们金管会作为主管机关，我们当然会对各种的假设情况都会有所估计，有所因应。
0: 不过针对联发科5兆市值被关禁闭分盘交易，立委质询金管会台湾是 AI 重要供应链，因为涨幅过大就要被关，是否检讨分盘交易。彭金龙则是表示已经请政企局证交所检讨，但是法规行之多年，不能每天都改，还需要一点时间评估。以上新闻连培芬编辑播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港都电台 FM98.3， 和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非经法师们所带来的 What's Up， 下午的1:07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港都轻松玩。

The Fugees 流亡者三人组 No Woman No Cry。 小的1:12

0: 等等，先别滑走。啊？如果你看过木江界的梯田，就不会想待在城市里。
1: 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0: 一层一层绿，铺满整个山谷，住进被梯田环绕的月柳度假村。
1: 嗯，这听起来超可以的，我想去。
0: 再走龙骨茶丘，吃米其林推荐料理，最后搭上河内文化列车。哎，你去哪？
1: 现在就出发。
0: 用心呵护您的旅程，品冠旅游。
2: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领先业界革命性突破，比一般变频再节省10%到15%用电。六星级净化系统，舒适更静音，全球1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3: 哎，阿你在创啥？配比安尼寻求问题，强烈成这样，啊，想要挖几摆？
4: 头诶，这粉光料足歹料啦！
5: 用冠盟第一年呢、啊、，ISO 认证，解决传统粉光缺点，打开加水就能施工，免过筛，免调笔，不会混料不均，省时又省力。搜寻冠盟第一年水泥沙包。
2: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6: 大家好，我是林怡韵，你现在收听的是根据 Nielsen 收听率调查第一名的港都电台 FM98.3。

青春不是年纪，而是一种状态。不管过了多久，这些歌曲就是能够带着我们回到过去。猜吧，那些年我们一起

下午的1:20，来到我们今天第二段的猜歌特辑。今天第二段的第一首歌呢，虽然是翻唱的，可是这首歌呢，大家一定都知道，而且在当时呢，可以说是现象级爆红的歌曲。

来自我们的 Twins 2005年翻唱的老鼠爱大米粤语版。今天会特别挑他们的版本呢，主要是我们这个团体当中的阿莎结婚了，我非常喜欢他，因为尤其在我们的就是很热爱港片的那一段时期啊，真的时不时的就会看到阿莎。希望我们善良又永远保持着甜美笑容的阿莎能够一直幸福下去哦。小的1:23。

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却在某消失晚秋深夜，忽已明了了，而往亦便碎落，真想不到当初

0: 的名字一样，他真的蛮委屈的，就是可能真的很多人不喜欢他的味道，可他真正实在是个非常好的食物。所以它的存在呢，也提醒着我们，就是有很多我们不喜欢的人事物啊，只是你没有去尝试，就是你在门外看，你会觉得我不喜欢，我没办法，这个我不敢吃。但其实你真正跨过那一步，真的吃了一口之后，也许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当然，如果你吃了还是不喜欢，那我们就不要勉强。
1: 你一直说的那

我们没有在一起，来自我们的奶茶刘若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时不时会出现一句话说，哎，我们再约哦，约吃饭，我们改天约，我们下次约，但好像也不见得真的有再约哦。所以如果想念了，所以如果想见你好久不见的朋友，我倒觉得不用特别规划时间，就像这首歌想要传递的，想见的时候，如果你有行动力，如果你有时间，那就赶快去做。请猜歌。

0: 这首作品来自于品冠的《不如我们今天见》。
1: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2: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里贝 key》。

0: 报告，只有衣柜、橱柜安全无毒。
1: 不可能，这是怎么做到的？
0: 找到了，因为他们使用比 F1 等级还高的龙浆 F0 无毒防蟑健康版，含天然除虫菊与樟脑素，驱赶蟑螂，健康防护，宝贝家人每一天。
2: 系统橱柜专家就是龙浆。
3: 喂，厦门宋天舟医师有在吗？
4: 我在高雄义大大伤医院纤体健康中心啦。
3: 我超重，走路真喘，三高让我变药罐子。
4: 梅环乐对付病态性肥胖有微绕道、缩胃等减重代谢手术，欢迎来电咨询07-559-6126或上网搜寻宋天舟医师。
5: 174年度综合所得税开始申报了，使用手机报税 so easy， 边 app 边插卡，快速申报有三步：一、严谨身份；二、同意税额构成表内容；三、选择交退税方式甲申报上传，买当选择编修资料。修改内容了后，完成申报，附件可以当直接去上上传哦。消费发票欠分端，再顾规划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一出道呢，就一直被拿来跟他们的师姐团 BLACKPINK 比较，所以呢，感觉好像他们红的没有那么快。但我真的觉得他们每一次出的单曲呢，就有一步一步，就是慢慢很稳健的往前冲。尤其是刚刚出来，就是热腾腾出炉的这首新歌，哇！我第一次听就完全被电到了 ，Baby Monster。

Baby Monster Chung。接下来就是他们的师姐 Lisa 的最新单曲 Bad

0: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Isuzu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1: Isuzu台北合众汽车。
2: 自从有了宝宝，生活更讲究无毒安全。买系统家具装潢前，一定要选比 F1 等级还高的龙江 F0 无毒防蟑健康版，天然除虫菊与樟脑素，蟑螂不敢靠近，无毒健康，我们更安心。宝贝家人的每一天，系统除龟专家就是龙江。
3: 哎哎，我跟你说个秘密哦。
4: 是什么？
3: 我在港澳电台

0: 台上广告咯。
1: 哈，很重要吗？
0: 当然，因为在南部收听率第一名的港都电台上广告后，公司的知名度跟业绩都提高了。不上港都要上哪里？你说啊，你说说看啊。
2: 港都电台脱播专线 07-3929-983-9。

0: 打开时光信封，听见少女心声。好声音播网母亲节特别计划，那年少女这首情歌。
1: 来到我们母亲节的特辑，那年少女这首情歌，今天要分享的是我们小云的故事。小云说她从小呢就很常看到妈妈一边做家事一边哼着歌，厨房里客厅里总是有一点点的旋律在空气里弥漫着。她说妈妈很忙，但是只要一开口唱歌，整个人呢就不太一样了，好像会进入到一个自己的世界，有一点点开心，也会变得比较温柔。他印象最深的呢是某几首歌总是会反复的出现，小时候不太懂，只是觉得有那样的画面会让自己觉得很安心。长大之后才慢慢发现，那些歌好像陪了妈妈很长一段时间，而他也一直记得那个一边做事一边轻哼着歌曲的背影，到现在都还是非常的清楚。今天小云呢记录回忆的作品就是这一首妈妈常常会在嘴边哼唱的《忘情水》。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

0: 没想到坐在浴室里也能这么享受。Caesar 凯撒卫浴温水洗净变作，顺热出水，搭配 Air In 气泡水流加倍洗净，还有智慧烘干，私密呵护更升级，舒适居家首选。Caesar 凯撒卫浴温水洗净变作 ，Relax in your Caesar。现在买指定商品，再抽釜山双人来回机票，请洽全台授权经销据点。
1: 有疼痛问题，请找高雄精英诊所。治疗关节退化、肩颈酸痛、腰痛，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以超音波检查、定位导引注射葡萄糖等，改善疼痛。请立即洽询高雄精英诊所，07-229-5915。
2: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3: 这一个最美的时光。
2: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0: 下午两点，午后的时光最适合给自己一点喘息，闭上眼睛深呼吸，让所有的烦恼暂时放开，给自己一点温柔的空间。
1: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983整点新闻。
2: 新闻开始，先带您关心台股今天的表现。台北股市收盘上涨794点，加权股价指数收在41933点，成交总值为新台币1兆1943亿元。艾尔利诊所新北板桥店被发现烟雾侦测器里面疑似藏有针孔摄影机，高雄市卫生局也在辖内两家分店发现移除监视器的痕迹，另外一家分店治疗室内有监视器。新北检警昨天带回总裁常如山等八个人，今天凌晨依无故涉录性影像等罪声押禁见常如山、张姓特助还有一名谢姓厂商。艾尔利集团今天透过脸书发文表示，对于这次的事件所引发的不安疑虑跟信任冲击深感沉重，以最慎重的态度面对，并向所有的消费者、会员以及社会大众表达最深的歉意。针对消费者提出的退费以及相关权益问题，集团表示将秉持最大的诚意妥善处理，并由专责窗口提供协助与说明，希望以负责任的态度回应社会及消费者的期待。妇女团体现代妇女基金会今天则表示，针对这一次的事件，肯定相关单位第一时间的及时作为，包括警方主动侦办、积极搜证，以及卫生机关主动的依法启动稽查。但是现代妇女也担忧，这不只是单一的偷拍案件，是涉及广大消费者的私密影像被侵害，甚至可能涉及长期影像性暴力产业链的重大事件。检警单位应该要秉持继续的扩大追查，也呼吁曾经前往诊所的消费者主动提出相关刑事、民事告诉以及行政申诉等等，不要让不孝商人轻易脱罪卸责。邮轮红迪亚斯号

0: 后发致命汉他病毒疫情，外传其中有台湾人已经返台，引发恐慌。疾管署长罗义军今天对此表示，综合多方的资讯，初估误传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正持续的向世界卫生组织以及邮轮公司查证当中。西门町商圈从6月1号开始全面禁烟，全台首座负压吸烟室也在今天正式启用。北市府初步在西门中山商圈设立5座负压吸烟室，特别装设过滤系统，让二手烟味不飘散。但是基于安全管理及清洁考量，只开放上午8点到晚间的12点。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上午亲自视察。
1: 今天是非常重要的一刻，因为和大家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全台湾第一座户外负压吸烟室的正式启用。这是广大市民朋友大家共同的期待，希望能够做好相关的分流，避免受到二手烟、三手烟或是边走边吸烟吸烟的困扰。我们也规划了一横一纵，也就是敦化南北路以及新一路规划各站点，我们有开放式的吸烟区。另外，我们对于公有户外的停车场也选定了几处规划吸烟区，同时我们也在12个行政区的行政中心以及各选定示范里，来规划吸烟区。
0: 蒋万安也向中央喊话，希望中央可以一起携手努力，也愿意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分享相关的经验。交通部修法，未来大货车驾驶每天驾车不得超过10个小时，每开4个小时至少应该要休息30分钟，违反可处新台币9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的罚款，最重可以停止营运，预计5月8号起正式实施。以上新闻由万晨欣编辑播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港都电台 FM98.3， 和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The one that got away， 来自我们的 Katy Perry， 下午的2:08。Alan Walker， 还有我们的青木桑。

0: 如果妈妈是一个职业，应该是全天下最辛苦也最伟大的工作了。趁着母亲节，好好表达对妈妈的感谢吧。我是林心怡，在好事联播网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永远幸福健康，母亲节快乐。
1: 假牙不稳固，常常卡食物残渣吗？快使用保丽净好稳固假牙粘着剂，它有双重功效，12小时长效稳固，更有效阻隔食物残渣，让你的假牙好稳固好密合，安心享美食。现在就到各大药局购买保丽净，关心您。英商科阳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本市卫计管字第1150-3038号，卫署一期书一次第001416号。保丽净假牙粘着剂未免菌 SGS 检疫测试报告支持保丽净假牙粘着剂可粘合12小时不脱落。
2: 大家好，我是郭庭筠，推荐我的新歌《阮爱你袂起》。

0: short time.
1: 焦安达人秀。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分局长黄元明。前镇分局维护交通安全的决心绝不打折，针对酒后驾车，我们将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全面加强拦检勤务。酒驾代驾除了面临最高120,000元的罚款，当场移至保管车辆，还会吊扣驾照、吊扣牌照；拒绝酒测将处以180,000元的罚款，移至保管车辆，吊销驾照；酒测值超标或发生事故，更将面临刑事责任。针对同车的乘客也有连坐的处罚，10年内再犯者会公布姓名、照片。酒后除了不能驾驶汽机车外，也不能骑乘自行车或微型电动二轮车。高雄市目前推动酒驾溯源的机制，一旦查获酒驾，警方将回溯饮酒的地点，若发现店家未善尽提醒的社会责任，或未协助叫代驾计程车，我们将纳入加强稽查的名单，结合第三方警政力量加强稽查。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请利用大众运输或预约代驾，别让酒精毁了你的生活。前镇分局预祝大家行车平安。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播音冷电里找个婚杠上开花又一台。今天的第一首呢，来自我们家的 Ella， 爱琳都维奇。

这是 Ella 陈嘉桦历年作品当中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也是由她自己主演的偶像剧《谎言游戏》的主题曲《真的我》。时间来到下午的3:38，你所在的位置呢是 FM98.3 港都电台

0: 这是辜靖杰在1996年发行的作品《天大的谎》。
1: Fresh 音乐吧，
2: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3: TC Back。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长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Bl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宝贝房间刷什么色好呢？
2: 当然是健康无毒的颜色。
1: 对，这最重要。
2: 红牌458全效乳胶漆，健康绿建材，美国 UL Green Guard 健康金奖认证，
1: 认证最出色，健康无毒的颜色，刷红牌458全效乳胶漆。
3: 好茶不怕你比较，和轩鲜奶茶有30年的煮茶经验，独家你得婚柜鲜奶茶，自己做老板，和轩鲜奶茶安心创业不用等，自备头款50000，轻松分期无负担，创业喝茶选和轩，和轩鲜奶茶0955-633-911，0955-633-911。
4: 华歌尔欢庆母亲节，高雄梦时代3楼蛋形广场华歌尔内衣特卖会限时热销中，精选款式买二送二，买二送一，华歌尔爱妈咪开心购。
5: 爸，我要回国，要带什么？
6: 帮我带3条烟，抽不完还可以转卖。
5: 不行啦，年岁烟最多可带1条200支，酒最多1.5公升，只能自用，超量没申报会被没收，还会罚款。
6: 那带1条就好。
7: 免税烟酒不得转售，违者最高罚50万元。高雄市政府财政局提醒您，咨询专线0733143320，部分经费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8: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9: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8: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10: 哎呦，有鸟气哦！
11: 天若变寒，鸟气就对厝内味，就爱禁用上联粘鼠板，上联较大块，粘较会掉。粘鸟气上简单，粘鸟气上轻松，全联小北跟大九九都有在卖哦。秦子明上联粘鼠板，因为上联。

时间来到下午的3:46了。林俊杰，不吵不用花钱。

0: 时间来到下午的3:52，这首作品呢来自 Byte 2009年的新少女祈祷。
1: 好，只有更好，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领先业界革命性突破，比一般变频再节省10%到15%用电，6星级净化系统。

0: 事更精英，全球亿万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 好消息，屏东地区最大的就业博览会来喽！
2: 5月9号上午9点到12点半，在屏东县立体育馆，
1: 80家厂商，超过1200个工作机会等您来挑好工作。
2: 无论青年或银发族，都有专属服务，
1: 还有多元互动体验，轻松了解职场趋势。
3: 屏东转运站提供免费接驳车，
4: 跟着朋友走回来。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屏东分署提供。
0: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5: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6: 我的志愿真简单，做一个真正的台湾囡仔。为此，我自头至尾用在地原料制作，是国内唯一有碳足迹标章的碰层。我是民豆腐，堂堂正正的台湾囡仔。
7: 台湾设计，台湾制造，棉豆腐床垫3.0，更舒适，更支撑，价格不变，躺一秒就不想起来。棉豆腐。
5: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8: FM98.3，港都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时间来到下午的3:56了。Tell me to hell。要把时间交给整点新闻主播我们的凯莉，继续陪伴大家度过快乐的下班时光。有线上有人请我推荐最近要看什么戏才哈。谢谢你们这么信任我的推荐，我整理一下，明天告诉你们最近有什么好看的剧可以追。我是小丁，明天见喽，拜拜。

0: 你知道太阳能也要清水沟吗？台湾大多为中硬度水质，水沟不清，小心变成池点怪兽。业界唯一只有39太阳能能真正清理水沟，现在优惠每户现折600。39太阳能0800693939。
1: 比赛开始！
2: 人生是一场竞赛，需要有健康的身体才能一争高下，千万不要让

0: 让你失去战斗力。
1: 那要怎么办才好？
0: 来，听我说，由四种菌株组成的泰胜奇胜益菌，是由国内两大医学大学临床实验成功，荣登国际 SCI 期刊，让有机博赫的人重建身体健康，消费者更一致认同，口碑一级棒哦。
1: 请问要怎么订购？
0: 很简单，一通电话，泰胜奇胜益菌服务到家。0800-356-789，0800-356-789。
1: 哇，终于可以活力战线，力拼人生赢家喽！
2: 不要买错哦，泰胜奇胜益菌，泰胜奇胜益菌，让你健康省用。
3: 九折，直接九折！全台莱尔富最强优惠，结账就用一卡通 iPass Money App， 绑定联邦信用卡，不限金额，直接九折。午餐、异国零食还是咖啡，比比消费支付，统统九折。莱尔富消费结账就用 iPass Money App。
4: 在施工品质决定价值的时代，冠盟第一年，工程级精品诞生。
5: 新一代环保粉光料 ISO 9001认证，
4: 免过筛、免调比，打开加水就能施工，避免混料不均与菌裂不平，
5: 省时省力，打造完美平整度。
4: 搜寻冠盟第一年水泥沙包。

0: 现在是下午4点，一天的努力即将进入尾声，坚持一下，再努力一点点，成功就离你更进一步。
1: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983整点新闻。
2: 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整点新闻，我是张立恒。总统赖清德原定4月22号出访友邦史瓦蒂尼，但是行前一天被塞西尔摩里西斯马达加斯加取消飞航许可而暂缓，有声音指责是国安局长蔡明彦替赖清德踩点时太高调。对此，蔡明彦今天表示，当地媒体用头版来报道他的到访，借此表示对我方总统的欢迎之意，吓阻当地1000多名中共侨民可能的干扰活动，像是特意在新闻释放，双方打击中共在当地的诈骗集团，让总统这次的出访可以非常顺利。总统昨天也对国安团队的表现有高度肯定。为了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劳动部严厉打开就业保险投保薪资急剧天花板，让育婴津贴更贴近实际薪水，希望可以借此提高男性申请育婴假的意愿。如果最高投保急剧提高一急剧到48200元，每个月可以多领1920元的育婴津贴，六个月可以多领11520元。如果是比照职灾保险最高急剧提高到72800元，每个月可以多领21600元，半年则多领129600元。主计总处发布今年第一季国民所得概估是 13.69%， 跟二月相比较，预测值上修 2.23 个百分点，并且创下1987年第三季以来近39年单季最高。主计总处表示，第一季出口投资以及民间消费表现都优于预期，因此大幅上修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其中民间消费也因为股市财富效果实质成长 4.89%， 是近实际最高。对于二月底中东战事爆发后后续对经济表现影响，主计总处指出，从目前三月数据来看，影响程度并不明显，后续要再观察。国际油价今天盘中震荡上涨，投资人持续评估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市场担忧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再度升高。尽管有报道指出美国与伊朗接近达成中战协议，但是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表示，如果伊朗不同意和平协议，将遭到更高强度轰炸，引发市场担忧美伊之间结束战争的谈判还是相当脆弱。川普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美军代号实施狂怒行动的军事攻势，如果伊朗同意已经谈妥的条件就会结束，虽然这或许是一个很大的假设。川普还表示，如果协议达成，

0: 美国对伊朗位于阿曼湾港口的海上封锁将解除，霍默兹海峡将对所有国家开放，包括伊朗。在川普的发文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贝卡伊向媒体表示，德黑兰还在检视这项提案，并且将透过调停方巴基斯坦提交回应。
1: 哎，你在偷懒吗？
2: 被我抓到了吼！
3: 到底要继续上班还是下班啊？凯莉帮我选，
1: 小朋友才做选择。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7点，舒服的音乐，不能错过的资讯，港都好心。

节目开始就用这个比较轻快的节奏来陪伴大家一起迎接到下午的四点钟啦，再继续回来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 98.3， 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四点到晚上的七点钟，接下来三个小时的时间都会在港都好心情节目空中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一段快乐美好的下午时光。我是凯莉，我是凯莉。那今天已经是来到了星期四了，大家再加油一下下，再过一个小时左右就准备可以来迎接下班时光啦。那同时明天再一天，接下来就有两天的周末假期，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加油加油。继续呢，也希望可以用我们的好音乐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一段下午比较放松的时间，然后用疗愈的音乐来疗愈一下你的耳朵。希望你不管在做些什么事情，有我们好音乐的陪伴，一切都会很顺利。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都可以上到我们好事联播网的 APP 聊天室，可以来跟我们聊聊或是打声招呼哦。

0: 高啊！
1: 听好事，说好话。
2: Uniqlo 社长刘景正说：“所谓的事业，本来就是不成功的尝试。”
3: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4: 正修科技大学，产学合作最亮眼，务实致用，企业最爱。
5: 私立科大人数最多，社团丰富，交通便利。
4: 正修科技大学，
5: 甄选以第一志愿入学，
4: 录取奖学金1万元。详情请上正修招生讯息网查询。来正修就对了。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黄胜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1: 宁静的夏天，越来越热的夏天。
2: 经营45年，最大家具连锁德兴家具即日起凉夏大特卖！
3: 哇，8000种家具及德兴床垫，通通优惠2块到底！
1: 德兴家具，
2: 鸟松区中正路142-28号，
3: 0773107777。
4: 母亲节把美丽与宠爱送给妈妈，碧时尚医美诊所为您打造专业疗程，由专业医师咨询，细心呵护你的肌肤，由内而外展现自信与靓丽。新兴区中正3路156号，法国台北婚纱隔壁，0723-68758，碧时尚呵护你的最爱。
5: 吴念真导演笔下最不一样的舞台剧《人间剽窃吧凡人歌》，笑声轰动海内外。当头奖降临时，麻烦接踵而来。家有一老，地位不保，这该如何是好？绿光剧团5月15到17，高雄卫武营歌剧院笑闹登场，购票请洽 OpenTix。
6: 这里是给您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的港都电台98.3，我是陈心月。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19，港都98.3，港都好心情节目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的，我是凯莉，我是凯莉。看到在我们好事联播网的 APP 聊天室，听众 Kim 说有看到凯莉去主持那个澎湖花火节的开幕，透过直播看的，对不对？他说这个花火现场看一定很精彩。真的，今年是我第二年去主持那个澎湖花火节的开幕哦，然后那个就是真的看到观音亭啊，然后上面超级多很巨大的烟火就这样子打下来，很像是打在你眼前的感觉，超级壮观，那真的看了会很感动，就是超浪漫的。欢迎大家如果有空也可以去走走。这个段落送上的就是来自叮当跟阿信的花火。

听众朋友坤伟回报说，现在南下中正出口开始小塞车咯，现在4:24，慢慢的要接近大家的下班时间了，所以路上或许有一些地方，像高速公路的一些出口匝道啊，或许慢慢车多了，所以邀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保持耐心，然后遇到塞车状况也要留意行车的安全啦。前面刚刚跟大家聊到我去主持那个澎湖花火节，大家想说，哎，这个澎湖这个时间应该不会冷了吧？大家知道我那一天礼拜一前天去的时候，哎，不对，是礼拜一大前天去的时候，结果超级冷的。然后因为我就对澎湖很有信心，因为去年主持花火节的时候很热哦，结果呢，我就没有带外套，然后直接在舞台上主持到起鸡皮疙瘩。感觉九月份的那个澎湖追风音乐节都没有那么冷。我知道在我们收音机前面也有蛮多澎湖人的，对不对？如果你很久没有回澎湖了，或许今年的澎湖花火节可以回去看看，史上规模最大，然后有700台的无人机。很可惜开幕那天没有看到，因为风真的太大了，超过6级，妈呀，我的整个妆发都被吹乱了。然后还有包含那个一直到8月25号才闭幕，然后有33场的花火节。欢迎大家，这一次就连那个全民吊车、全民爸爸、吊车大王都一起到现场去开幕，我跟小龟还有拍一个很可爱的影片。因为那个时候看到他就是很开心嘛，然后我们就想说可以去找他拍个动动，结果没想到他就直接开心开心开心，超扯超扯超扯一整套的。然后我跟小龟就很好笑，我们看那个影片就觉得我们两个很像金童玉女，这样站在旁边都在做一样的动作。如果大家想看的话，欢迎可以上到我的脸书或是我的 IG， 我有 po 哦。欢迎大家，8月25号我会再回去闭幕主持，然后大家或许可以跟我一起飞澎湖啦。当天呢，有一位男神，他真的是魅力无限，他就是王世贤。就连那个翻译的手语老师也都超级喜欢王世贤的。听说王世贤接下来要跟角头一起来到高雄开演唱会喽。先送上这首歌，来自王世贤的《卡达恰》。

喜欢王世贤世贤哥的朋友，角头今天重磅宣布，由我们的两位金曲歌王王世贤跟荒山亮，他们会担任主唱，会在8月22号来到我们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举办这个角头演唱会，情谊到高雄。看了那个包含有高杰啊、王阳明啊、张怀秋、黄腾浩、郑仁硕等等，这些在电影面有看到的卡司也都会一起来共同演出，要展现江湖兄弟的义气跟柔情。哇哦，大家可以期待一下8月22号角头演唱会，情谊就到高雄来，大家可以锁定，有想去的票赶快抢起来啦。

家不只是娘家而已，更是一个人受委屈想找依靠时永远愿意接住你的地方。这首歌唱的是离家的人心里

0: 有些思念不一定天天说，却一直放在心里。无声没的瓦歌，唱给所有离家打拼的人，对妈妈，对故乡，对那个永远等你回来的地方最深的牵挂。
1: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2: 华歌尔欢庆母亲节，高雄梦时代三楼蛋形广场华歌尔内衣特卖会限时热销中，精选款式买二送二，买二送一，华歌尔爱妈咪，开心购。
1: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3: 超级巨星自助式 KTV，
4: 高雄五福店 K 歌啦！
3: 免低消、免人头、免开瓶费，学生族、长青族四小时包厢333元起，
4: 特约欢唱85折，
3: 军工照医护欢唱75折，
4: 唱歌狂欢就来超级巨星！
3: 新兴区五福一路106号0722322555
5: ，Be Your World Superstar，
6: 九折，直接9折，全台莱尔富最强优惠。结账就用一卡通 iPass Money App 绑定联邦信用卡，不限金额，直接九折。午餐、异国零食还是咖啡，比比消费支付，统统九折。莱尔富消费结账就用 iPass Money App。
7: AI 时代，学霸不再是唯一，真正拉开孩子们差距的是自信。黑幼龙主讲卡内基青少年课程说明会，教孩子敢说会说，更有领导力。立即报名，搜寻卡内基训练。0800-033-398，卡内基训练。
8: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0: Go。
1: 好事 VIP，
2: 好事 VIP， 我是凯莉，哇是凯莉。肾脏病之所以被称作是沉默的杀手，往往是因为在初期都没有明显的症状，等到发现的时候，已经就对身体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今天的专访，我们特别邀请到 Amy 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到底该怎么做才可以真正的护肾一生。 Amy 老师好。
3: Hello， 凯莉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Amy 老师，我想要问一下，这个肾脏病到底沉默的杀手，它为什么会这么可怕啊？
3: 它会称为沉默，有没有？就表示你可能都不尴尬，
2: 但
3: 你一旦发现的时候，严重
2: 就严重啊，真的。
3: 那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肾脏无能量，就像我们两个搭档好了，如果说你没来，我可以把你的事情都 cover 过，或者我没来，你都可以把我事情 cover 过，老板会发现吗？
2: 不会发现。
3: 对，对不对？就不会开天窗嘛。
2: 对，
3: 所以我说肾脏它有代偿嘛，一颗坏掉，另外一颗可以帮忙啊，
2: 代班
3: 啊，马上帮忙代班了，对不对？
2: 对，
3: 所以完全你没有感觉。所以为什么全台有96%以上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有慢性肾脏病的原因，所以被称之为沉默杀手。
2: 大家说沉默的杀手有哪几个高风险族群？这可不可以帮我们检视一下？
3: 哦，公的这今天特别公，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我跟你讲，肥胖者、胸大口啊、糖尿病、老年人，老年人就是差不多65岁以上的。
2: 哦，这样就算老了、哦。
3: 对，
2: 哦，
3: 再来就是有高血压的，你长期有使用止痛药，对，然后你有痛风，再来你家族有肾脏病病史的人，再来有一种是什么？叫抽烟、
2: 瘾君子，
3: 这八大族群有没有？
2: 是
3: 高风险群。
2: 哇，那依照你这样长期下来帮助这么多人的经验，年轻人跟中年人现在好像也慢慢进入到这些高风险族群。
3: 很多哦，肾脏就是过滤器嘛。我很年轻人有没有？拜手机所赐，
2: 手机坐下来，
3: 然后能熬夜，能卖困的这些，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肥胖啊、糖尿病这些种种疾病就来了。
2: 老师，我们该怎么办？
3: 其实我一直在讲肾益菌嘛，对不对？
2: 是，
3: 肾益菌实际上就是肾脏的益生菌。那它这个东西是两大教学医院，成功大学跟中国医药大学的慢性肾脏病的病患拿来做临床实验，得知说哦，原来有这么大的帮助哦。所以他在2021年的时候，他就荣登 SCI 的国际期刊。这都不是我讲的，然后这张那种数据会在后面讲。
2: 嗯，
3: 但是我相信呐，我们也帮助很多人。可是有很多人可能今天第一次听到啊，
2: 还
3: 有的人可能听很久了。
2: 嗯，
3: 请问一下，听有感吗？
2: 没感，一定要行动。
3: 我跟你讲，咱今天更好，来这个 special。
2: 听好了，老师，今天
3: 听好了哦。我跟你讲啊，今天我是送一整盒的免费。

0: 体验哦，收到的是一颗一颗啊，哈，免费体验的啦。
1: 卡电话都有啊。
0: 对，我就送一整盒的，有没有哈？那我们免费体验专线0800356789，0800356789。10分钟一盒哦，
1: 限时10分钟哦，一整盒。你打电话进来，我们一整盒就送给你，超过这10分钟就没有了。想要的听众朋友，现在就赶快打电话进来，0800356789。今天也再次谢谢 Amy 老师，
0: 谢谢。

0: 再节省10到15%用电。六星级净化系统，舒适更静音，全球1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 比赛开始，
2: 冲！
3: 人生是一场竞赛，需要有健康的身体才能一争高下，千万不要让油肌问题让你失去战斗力。
1: 那要怎么办才好？
3: 来，听我说，由4种菌株组成的泰胜奇胜益菌，是由国内2大医学大学临床实验成功，荣登国际 SCI 期刊，让有机薄荷的人重建身体健康，消费者更一致认同，口碑一级棒哦。
1: 请问要怎么订购？
3: 很简单，一通电话，泰胜奇胜益菌服务到家。0800-356-789，0800-356-789。
1: 哇，终于可以活力再现，力拼人生赢家喽！
2: 不要买错哦，泰胜奇胜益菌，泰胜奇胜益菌，让你健康省用。
0: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4: 与最爱的人举办一场浪漫的婚礼，是一生中多么重要的大事。可是，当我面对镜中突发的自己，瞬间失去了自信与喜悦。感谢明镜诊所采自然生法，帮我找回秀发与自信，让我在生命的重要时刻成为完美的新郎。
5: 3127000，3127000，
6: 记得带健保卡哦。
7: 实现生法愿望，
8: 明镜诊所。
9: 有种守护，四季出游都心安。
10: 哎呦，难呢啦，真卡好心安哦。
11: 请放心，专人即将抵达。
12: 您好，心安到了，坚持专人抵达事故现场服务。
9: 心安到了，心更安了。心安东京海上产险。
13: FM98.3港都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听到的就是来自木匠兄妹的作品 I won't last a day without you， 在下午的4:55，港都983港都好心情节目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的，我是凯莉，我是凯莉。蒲彩英好棒说，每次听到凯莉的声音都超开心的，因为快要可以下班了，没有错。你准备好了吗？4点钟的最后要送上这首娄俊硕的 Feel， 待会准备把时间交给5点钟的整点新闻主播，准备要下班喽。我们下个小时继续回来。

0: 感受原味，回归纯粹。全家 Famicolay 全新推出黄金奇异果银耳露、玫瑰荔枝果茶、桂花蜜桃果茶等多款清爽饮品，现在指定饮料、点心、生活用品，任两件八折，三件77折，25元以上商品任三件，还能加购全家长颈积木，原食材真实味，就选全家 Famicolay。
1: 美和科技大学四季五专现正招生中，
2: 有护理、学士后护理、美容、食品、技管、预修、社工、观光、餐旅、口味等科系。
1: 今年新增五专婴幼儿保育科，
2: 美和学生产业最爱，健康产业人才首选。
1: 报名专线0877998217799821，选择美和，最佳抉择。
3: 有血，是痔疮还是大肠癌？
4: 有痔疮困扰，做大肠镜需求都找 SNQ 国家品质标章认证义大医院大肠直肠外科主任陈志一医师团队，
5: 痔疮药医找志一，专业医师最放心，
3: 痔疮做大肠镜都来义大找陈志一医师。
6: 爸，你今天头还晕吗？
7: 没事，早上吃了药，等等一样开车去上班。
6: 那药不是会想睡吗？不然我载你吧。
7: 不用了，我慢慢开就好。
6: 爸。

0: 有些药会影响注意力与反应速度，嗜睡、晕眩、视线模糊都可能在你没察觉时发生。你还是别开车，改搭车或我载你去才更安全。
1: 好，我知道了。
0: 谨慎用药，安全有保障。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2: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2入根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0: 傍晚五点，准备下班下课了吗？不论是在车上、家里或是办公室，记得锁定好事联播网，让好歌带走你一天的疲惫。
1: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983整点新闻。
2: 听众您好，我是张立恒，欢迎收听这节重点新闻。首先关心社会案件，连锁医美业者艾尔利新北板桥店遭控在店内装设伪装成烟雾侦测器的针孔镜头，检警6号展开第二波搜索行动，并拘提艾尔利创办人兼总裁常如山。经过约12小时侦讯后，新北地检署今天凌晨决定声押禁见，并已移送法院。针对消费者退费问题，艾尔利表示将成立专责窗口协助办理，退费仅限为试作课程，且不收取手续费。再来是交通建设，淡江大桥将在12号正式通车。交通部今天表示，通车后可串联台61线、台64线与北海岸交通廊带，改善淡水与八里交通，并疏解关渡大桥及台二线竹围路段拥塞情况。交通部指出，淡江大桥是全球最大跨距单塔不对称斜张桥，主桥长920公尺，主塔高200公尺，也是国内首座结合公路与轻轨的桥梁。近期已完成载重测试与安全检核，相关通车准备作业持续进行中。外交消息方面，友邦巴拉圭总统贝尼亚今天率团抵台，展开4天国事访问。外交部表示，这是贝尼亚自2023年就任后第二度访台，也是首次国事访问。总统赖清德将以军礼欢迎，并安排国宴与颁授彩玉大勋章。访团在台期间，也将参访南部科学园区，并出席多项双边合作交流活动。台北鼠患议题持续受到关注，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召开记者会说明防鼠措施，并提到南鼠北送与认知作战的说法。脸书粉专声量看政治分析指出，相关议题在网络直播平台持续升温，记者会后一天相关直播观看数增加超过3倍，外界也持续关注鼠类侦防师的实际执行内容与人力配置。部分讨论认为，市民更关心公共卫生与鼠患改善情况。最后关心国安议题，前中天主播林晨佑涉犯反渗透法、洗钱及行贿等罪，遭桥头地检署求刑合计12年。台湾激进秘书长马宜翔今天表示，此案凸显境外资金渗透问题，呼吁推动境外势力代理人法，建立资金揭露与预警制度，加强国安防护。以上新闻由好事联播网新闻组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港都电台 FM98.3， 和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4: 耶呼，下班了。
5: 凯莉呢？
6: 我是凯莉，
7: 我是凯莉，
8: 我是凯莉，
9: 我是凯莉，
10: 我来了，我来了，
11: 我是凯莉，我是凯莉，港都好心情，陪你下班下课都有好心情。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06，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98.3，来到了港都好心情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的我是凯莉，哇是凯莉，恭喜大家终于是来到了下班下课时光啦。在这个小时的新歌报道要为大家送上的这一位歌手呢，他是来自马来西亚哦，他的名字叫做陈佩贤，之前也在这个一些选秀节目啦、歌唱比赛当中，或许你有看过他、听过他的歌声。这一次呢，他特别翻唱了这首歌曲，是来自杨丞琳。这是杨丞琳一首深情而感伤的华语抒情歌曲《匿名的好友》，相信大家都有听过。那这个陈佩贤这次以他独特的嗓音重新诠释了这首作品，也赋予这一段叫做《匿名的爱情故事》一个全新的情感层次。紧接着下来就送给大家今天的新歌报道，来自陈佩贤带来的这首《匿名的好友》。

0: 想当创作歌手真的好难，乐理、编曲、录音，还要一副好嗓子，我这是在升级打怪吗？
1: 时代不同啦，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电台陪陪你。第一届 AI 歌曲创作比赛，邀大家一起来跨入 AI 协作新纪元。
0: AI 协作怎么玩啊？
1: 只要是人类结合 AI 的创意作品，不限年龄，通通都能参加。
0: 那评分标准呢？
1: 除了 DJ 专业评审、全民听众票选，你的作品还有机会在空中播出，跟歌手一样上通告宣传哦！
0: 哇哦，听起来好热血哦！什么时候开始呢？
1: 即日起到5月10号报名征件，别再一个人埋头苦练了，快上港都电台脸书，
2: 跟着 AI 一起进化吧！
3: 呆机多掉啦！
4: 原物料高涨，家具制作成本飙高，厂商结束营业，最后供货。伊势丹家具现场商品全面5折出清。高雄青年宅整间家具包大好，49,900，限3个月内交货。
5: 爱伊势丹家具，你都会。
4: 鸟兽区中正路318号。
6: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7: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6: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8: 最爱的人为你牺牲为你忙，伤心酒心力8月15日，王健杰截然不同演唱会，年代售票南星娱乐。
9: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98.3，我是 Gary 曹格。

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港都983下午的5:17，你报所得税了吗？在今年度的综合所得税申报，从5月1号开始呢，一直到6月1号截止哦。那有的人呢，会以为年度总所得金额没有达到课税的标准，就可以不需要报税。告诉你，这有可能会错过红包哦。到底是怎么回事？先来听歌，周董的《爱在西元前》，待会告诉大家。

说到了在今年的五月份就是要课税要缴税的季节啦，那现在呢财政部就也提醒大家，有的人会觉得哎，我去年好像没有赚那么多，然后总所得的金额也没有达到课税的标准，加上也没有预扣税款哦，所以很多人就想说哎，那就应该不需要进行申报。那实际上呢国税局是不会主动退税的哦，那这就是因为近期有人打电话去问啊，他就说哎，我去年只有赚25万元，是远低于课税标准的，是不是就可以不要办理所得税的申报呢？那经过了进一步的了解哦，因为这个民众他所得来源里面就有包含像是部分的鼓励所得，对于这一类所得总额比较低的小资族呢，其实这个可以扣抵可以抵减的税额往往是大于应纳税额的，那你知道这样两者之间的差额你就可以申请退税，所以后来在国税局的辅导之下他也完成了报税，接下来之后也可以领取这个退税的红包啦。所以这个财税局哦，现在也提醒大家啦，财政部国税局也提醒大家，呼吁所有包含你有鼓励所得的民众，就算没有达到起征点，也记得不要让自己的退税权益睡着啦。所以不管你去年的所得怎么样，其实现在报税啊，然后申报其实都很方便，有时候你那个电话号码一输入，或者是插个健保卡等等，你就可以知道你的所得，然后你今年是退税还是缴税的状况了。所以提醒大家一定都要记得不要让自己权益睡着了。刚刚讲到了台股，因为那个民众就是有鼓励嘛，今天应该所有投资的朋友都是非常开心在开庆功宴的吧，因为台北股市跟台积电是双双写下了史上最高收盘哦，而且台股连续两天都喷出了兆元的成交量，就连专家也说哦哟，现在市场好像有一点过嗨咯，马上就站稳了40000点这样。那当然啦，可能不会天天过年，但是你看多还是该保守呢？欢迎大家也可以上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分享一下。当然投资理财还是要记得审慎评估风险啦。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离别去》。

0: 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两入跟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2: 自从有了宝宝，生活更讲究无毒安全，买系统家具装潢前一定要选比 F1 等级还高的龙江 F0 无毒防蟑健康版，天然除虫菊与樟脑素，蟑螂不敢靠近，无毒健康我们更安心，宝贝家人的每一天，系统橱柜专家就是龙江。
1: 该出去走走喽！2026高雄市旅行公会国际旅展开跑啦！机票、饭店、旅程等优惠真的蛮夸张，想出国、想放松、想换个心情，先去旅展逛一圈准没错。5月15到5月18，就在高雄展览馆，旅行就从旅展开始。

0: 有一天，张飞和关羽快乐地在草地上骑马，关羽却不知道他前方是悬崖。
1: 你快乐吗？
2: 我很快乐。
0: 于是关羽就掉下悬崖了。
3: 即时路况。
4: 5:31，港都9:83，现在进入到下班时间喽。目前即时路况，我们要赶快连线到高雄市政府交通大队。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美君来带我们掌握。Hello， 美君你好。
5: Hello， 凯莉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国道1号中山高呢，目前南下从台南的仁德服务区开始，一路进入到高雄的高科路段，沿线都是车子相当多的。南下南子交流道的入口、南下九如出口、北上五甲交流道出口、北上三多路、北上中正路出口、北上顶金系统要转国时往左营出口、北上南子出口以及北上高科到路竹下班时间都是车多速缓的。国道10号高雄支线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从仁武到左营端，还有包括的东西双向利用顶金系统要转国营南下出口，往西的民族路、往西的自由路出口也都是车多速度缓慢的。台88线西行在大寮路段一路要前往凤山这一段，以及西向的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环道，东向的凤山出口现在都有车多的状况。市区道路部分呢，目前小港区的孔宅二街在230号靠近孔宅七街有一起交通事故，其余高雄辖内车流量大地方，像高科联络道东向转国一南下出口沿线，南子区的南洋路转凤南路进入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三民区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周边，苓雅区在建国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中正路呢从地下道这一带一路来到高速公路，目前往东方向通通都是车多的。左营的大中路在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民族路往西方向，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进入国时匝道，大中自由路口国时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以及目前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往北方向，中山路南下路段从地下道到中安路之间现在

0: 也都是车多，用给您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为我们整理的即时路况消息，还有一些事故地点跟车多不好走的路段，都来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希望驾驶朋友都可以多加留意您的行车安全啦。当然现在已经进入到了

0: 驶朋友都可以多加留意您的行车安全啦。当然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下班时间，所以路上的车子也开始多了起来。大家如果有经过这些不好走的路段啊，记得经过路口要慢看停，车让路，人快步，并且要多一份耐心，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车距，慢慢来才会比较快哦。
1: 早安，我好神。
2: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提醒你马路如虎口，要多注意从十字路口冲出来的人或车，因为安全才是回家唯一的道路。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钱到用时，方恨少吗？
2: 别担心，高山当铺就在你身边。
1: 位于凤山黄埔公园旁，交通便利，
2: 专业又保密，
1: 政府立案手续简便不啰嗦，
2: 让你轻松度过难关。
1: 有资金需求吗？
2: 79551-79551，高山当铺。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3: 哇，这期电费账单真正有够省，
4: 因为39太阳能热水器来清过水垢啊。
3: 猛电水垢清一清，电费大减轻，现在预约每户现折600，
4: 快拨0800-693939，让您用越久省越多。39太阳能，
5: 母亲节来义大最刚好，
6: 消费满额送餐饮抵用券，还有限定满额礼、针织手提包、化妆包、旅行袋送给你。
5: 五一连假加码抽购物金，好运加倍，活动更精彩。亲子走秀、小小玻璃式体验营接力登场，
6: 来义大 Online Mall， 开心宠爱不设限。

歌的声音跟说话的声音差很多的，其中之一我一定会选娃娃魏如萱。不过这首《飞鸟》也是充满着很多能量跟希望的一首歌，听着听着都感觉自己要飞起来了，有没有？也希望下班时间你的心情也可以像起飞一样的快乐。对，继续回来港都九八三，港都好心情节目，我是凯莉，哇是凯莉。进入到了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要带大家听到的是妈妈姆的 Yes I Am。待会也准备要把时间交给整点新闻主播，我们下个小时再继续回来。

0: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D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D基金。
1: 高雄春天艺术节，
2: 一场跨越时间、世代与声音的对话。高雄市交响乐与彭佳慧、曹雅文、周慧、林凡演出邓丽君经典歌曲《我只在乎你》，月亮代表我的心，小城故事，甜蜜蜜和日君再来。6月6日，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与最美歌声再次相遇。购票价年代售票系统。以上为高雄市文化局广告。
0: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D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D基金。
3: Finis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Finis 小卡，再送 Converse 替代哦。
4: Kobayashi 小林眼镜。
5: 有疼痛问题，请找高雄精英诊所。治疗关节退化、肩颈酸痛、腰痛，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以超

检查、定位导引、注射葡萄糖等，改善疼痛，请立即洽询高雄精英诊所，07-229-5915。

0: 晚上六点，黄昏总是带着温暖和浪漫，不管你现在身处何地，愿这个时刻都能够让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与快乐。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983整点新闻。
1: 中东战事爆发之后，国际油价应声上涨，对于国内物价的影响逐渐显现。主计总处今天公布四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为 1.74%， 比三月的 1.2% 大幅扩增，其中油料费大涨 13.6%。四月中旬顺利通过霍姆兹海峡的台塑海运旗下超大型原油轮均胜轮，今天抵达麦寮港，船上装载200万桶原油，预估可以纾解国内大约半个月的用油量。台塑化将提升炼油产能开动率。行政长卓荣泰今天表示，为了鼓励不分性别投入家庭照顾，政府正积极修法，新增双亲请满6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之后，可以再各多请领1个月的留停津贴。
2: 育婴留停可以以日来申请，家庭照顾可以以小时来申请，这样可以协助需要工作的这些照顾者更有弹性的，也平衡家庭跟工作的生活。同时为了鼓励父亲能够不分性别的投入家庭的工作，我们在进行这个积极的修法，我们会新增如果双亲都请满了这6个月的留停的津贴之后，双亲各可以再多请领1个月的留职津贴。那希望能够不分性别的共同来分担家庭照顾的工作。
1: 卓荣泰表示，为了打造更完整家庭支持体系，长照10年计划3.0已经上路，新的政策放宽喘息服务，也提升夜间与紧急照顾的能量，就是要让照顾者减压。近期计划前往或是在香港转机的旅客要格外的留意，澳洲政府近期更新了对香港的旅游建议，警告香港当局目前有权查验入境者的个人手机以及电子设备，而且根据今年3月实施的新修订法律，拒绝向警方透露设备密码就是违法。另外，美国政府和台湾陆委会也都曾经提出类似的警告。高雄生鲜超市平凡五金行遭消费者指控疑似涉嫌篡改标签，购买凤凰酥返回家里之后呢，民众发现有效日期被改过的痕迹，盒子上面印着有效日期2026年6月19号，不过仔细一看，上面有淡淡的痕迹，印着有效日期2026年5月7号，整整差了1个多月。业者今天出面道歉说明，表示将查核厘清。
3: 我们会先希望顾客先把商品有所保留，到时候我们会一并做退款退货的动作，那我们也会完完全全配合卫生局的调查。那因为这个其实我们是完全的就是跟代工厂配合，那代工厂目前这边也还在厘清到底发生什么状况。
1: 今天卫生局也到场调查，如果查证业者有标示不实或者是贩售逾期食品的问题，将依法裁处。艺人黄子佼收藏2259部未成年青少年性影像影片，一审遭判刑8个月，二审虽然改判他有期徒刑1年6个月，但是宣告缓刑4年，案经检方上诉，第3审最高法院今天驳回检方的上诉，全案确定黄子佼获得缓刑定验，不需要入狱服刑。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麻醉科医师林朝顺，趁着女患者退麻药意识模糊的时候偷摸下体，台北地院医趁机猥亵罪判处1年2个月的徒刑，案经上诉，台湾高等法院认为一审认识用法及量刑妥适。

0: 日，今天驳回上诉，维持一年两个月可上诉。台南市中西区艺术展演基地绝对空间特展疑似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以及个人隐私，南市府今天表示，当期特展已经撤展，绝对空间也发出声明道歉。文化局说明，绝对空间特展疑似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以及个人隐私等争议，在接获反应之后第一时间停止展出，并同步下架相关公开内容。文化局随即启动行政查核程序，全面厘清展览规划执行与审查过程是不是涉及相关法律或是补助规范问题。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状况，明天封面通过以及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出现，东半部地区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大台北以及东半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马祖容易有低云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提醒注意。目前的台湾各城市室外温度，台南高雄28度，屏东29度。空品方面，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监测网的预报，明天云嘉南高频空品趋势普通等级。以上新闻由万晨昕编辑播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港都电台 FM98.3， 和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来自八三幺带来这首《最好的结局》，同时时间也来到了晚上的6:10。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98.3，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7点，港都好心情节目。进入到了节目的第3个小时了，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的，我是凯莉，哇是凯莉。提醒大家，现在是已经来到了吃晚餐假暗等的时间搞啊哦，所以如果还在忙碌的朋友，还没有下班的朋友，这个晚餐不要太晚吃了。当然，如果你已经下班了，在回家路上的话，也可以想一下今天晚上要来点什么啊，或者是在塞在路上的朋友，也要记得留意一下你的行车安全了。那在这个小时的一开始要送上的这一首新歌报道，这一位呢是来自于桃山音乐，他就是陈星月。每次听到他在处理一些歌曲的尾音当中，就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有水准哦。这一次呢，他推出了这首新歌，是翻唱原本是来自谢梦婷的这一首《记得我》，记是嫉妒的记，用这种谐音啊双关记得我，特别就是想要来描述在爱情当中的高压猜忌跟窒息感，然后整个歌词呢也是充满了破碎的印象哦。那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收录在这个陈星月当中爱的五部曲当中的第3部曲，刚刚讲到了恋爱，讲到了爱情，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机会修成正果。紧接着下来送上这首歌曲，来自陈星月带来的新歌《记得我》。

0: 那个电风扇是不是要拿出来洗一洗啦？哎，爸，早上我听电台说油桐花开了，哎，这个礼拜放假，我们去赏花好不好？姐，下班要陪我去买短裤哦。围着春末，好事联播网和你一起迎接夏天。
1: 懂吃的你不能错过古胜翠绿鲜沙拉酱，严选天然食材，不含防腐剂，五种口味，凉拌、蘸酱都美味，新鲜好食感就要这一味。Coco Molly 古胜翠绿鲜沙拉酱。
2: 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3: 生活中少不了的就是好音乐，锁定港都电台98.3，让音乐填满你的每一天。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
4: 交通西游记，就这样

0: 师傅，你最近怎么在看考试书啊？你是要考状元呢？
1: 八戒，是驾照要换照，现在年满70就要重新检测了。
2: 没错，强制换照年龄从75岁下修到70岁。
0: 哇，那要考什么啊？
1: 要体检，还要做认知功能测验，像时间、空间、记忆，还有手脑并用，
2: 还有危险感知体验，确保反应还跟得上。
0: 听起来比取经还难呢。
1: 八戒，这是为了行车安全啊。
0: 那师傅，你会过吗？
1: 为师已经记住今天是星期几，我们在哪里。
2: 不错哦，还记得我是谁吗？
1: 你是会被念的那一位。
0: 你一定会合格的。
2: 安全上路比什么都重要。
0: 其实最难的不是考试，是不被师傅念。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4: 听到的是我们交案西游记单元，很诙谐有趣，但是呢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来通知大家啦。从今年的5月份开始哦，5月1号开始，交通部公路局呢已经是有推动了这个高龄驾驶人管理制度的改革，把强制换照的年龄以前是75岁，现在就下修到了70岁哦。那政策也强调并非限制长者的驾驶，而是希望透过分级管理跟专业的评估，确保呢这个高龄驾驶在身心状态都很好的状况下在安全上路。当然这个也是希望兼顾所有用路人的安全啦。所以如果说有年满70岁的驾驶人之后，就需要通过身体检查完成安全教育课程。换发驾照的这个效期是5年哦，所以如果你70岁换照之后是可以使用到75岁的。如果说呢你已经到了这个换照的年纪，但是没有如期去换照的话，第一次被查获将会处以18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还会禁止你继续驾驶哦。所以提醒大家了，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些高龄的长辈啊，那么还有在开车的话，现在现行规定超过70岁的朋友就要来进行换照的这个动作了，也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啦。在港都983晚上的6:23，紧接着下来要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Idol 带来的 Good Thing。

我是凯莉，我是凯莉。现在真的什么都 AI， 然后大家也都很怕 AI 被 AI 取代，对不对？但是与其害怕，不如就来了解掌握它吧。你有想过 AI 也可能会成为你的音乐创作伙伴吗？现在 AI 的浪潮席卷全球哦，我们港都电台也特别推出了南台湾首创，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陪陪你这个音乐创作大赛。那我们相信，当科技降低了门槛，创意就是你最大的核心。这不只是一场比赛，更是港都电台要陪着你一起迈向跟 AI 协作的进化旅程。那只要你是音乐爱好者，不限年龄，不分国籍，都欢迎用人类跟 AI 协作的作品来挑战。征件的时间从即日起到5月10号截止，那前三名不只有奖金，还有机会可以获得电台专访跟你的音乐作品在空中播出给大家听的机会哦。所以想要让你的音乐在全国收听率第一名的港都983被听见吗？欢迎大家现在就上到港都电台的脸书贴文当中点选表单连结来了解详情，一起来开启你的音乐创作之路吧，让你不用独自升级，我们港都电台陪你一起前进。

0: 告诉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2: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1: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司。
3: AI 时代，学霸不再是唯一，真正拉开孩子们差距的是自信。黑幼龙主讲卡内基青少年课程说明会，教孩子敢说会说，更有领导力。立即报名，搜寻卡内基训练，0800-033-398，卡内基训练。
4: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一次次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7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伊苏组购车。
5: 伊苏组台北合众汽车。
6: 好消息，屏东地区最大的就业博览会来喽！
2: 5月9号上午9点到12点半，在屏东县立体育馆，
6: 80家厂商，超过1200个工作机会，等您来挑好工作。
2: 无论青年或银发族，都有专属服务，
6: 还有多元互动体验，轻松了解职场趋势。
7: 屏东转运站提供免费接驳车，
8: 跟着朋友再回来。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屏东分署提供。
9: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10: 用新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11: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新贝基金
10: ，7-Eleven 康士美圣德科斯限时优惠8折起。

再接着回来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 98.3， 在港都好心情节目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度过这一段快乐的下班下课时光。我是凯莉，我是凯莉。在我们继续收听好音乐的同时，要先来提醒一下路上的驾驶朋友们，那现在的天色已经是要暗下来咯，所以提醒驾驶朋友们记得要把你的车前大灯给打开了。那如果可以的话，或许也可以检查一下你是不是有忘记开灯啦。希望在这一段下班时间，路上车子还是比较多一点点，大家一定要特别保持耐心，放慢速度哦，留意前方的路况，快快乐乐出门，也要平平安安的回家咯。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大家。

0: 进广告咯。
1: 生活情报站，
0: 今天的生活情报站有一则快讯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是享时尚低基金，今天在 Momo 是卖到了大缺货，有在买的都知道这一波优惠真的是划算到不行，所以来来来，享时尚现在要感谢大家用新台币把低基金买到缺货，凯莉在这边呢也帮大家争取到了，现在你只要直接到享时尚官网直接加开新折扣，有限时快闪优惠71折，满2000再现折100。那大家知道享时尚低基金真的是凭实力被买到缺货的、哦、因为它是有身份证的低基金，100%无添加，只有黑鱼土鸡的蛋白质、胶原蛋白还有氨基酸，它是像鸡汤一样好喝又好入口好吸收，所以不管是帮长辈打造好活力还是要帮自己养好气色，真的都超棒的。大家只要看这个已经呢80岁的蓝妈妈，还可以跟着我们的代言人新梅姐这样出国游山玩水，就是和新梅姐每天一包享时尚低基金来保持活力。所以呢，现在邀请大家可以赶快上到享时尚的官网抢购快闪优惠71折，那有满2000再现折100元哦。所以欢迎大家想要享时尚低基金的，赶快把握这一波优惠啦！
2: 大家好，我是蓝心梅。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100%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两入跟猫垫，快上猫猫抢购去！
4: 雅马哈最懂你的节奏，让您享受便利不用等。
3: JOKE 劲豪本月入主，购车金最高限折13000元，
4: 免太旧免等车，立马上路。太旧换新再享政府补助，最低入手价47700。
5: 免太旧免等车，想骑就骑，快到购品台东雅马哈金砖商洽询。
6: 母亲节来义大最刚好，
7: 消费满额送餐饮抵用券，还有限定满额礼、针织手提包、化妆包、旅行袋送给你。
6: 五一连假加码抽购物金，好运加倍，活动更精彩。亲子走秀、小小玻璃式体验营接力登场，
5: 来义大 Online 开心宠爱不设限。
8: 冷气开几天，电费贵3-3，选冰点空调，正港台湾人制造，省电又耐操，买冷气选冰点，赞！
9: 大家好，我是吴声梅，为你推荐我的。

时间也好快的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啦，谢谢大家今天持续锁定港都电台 98.3 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那也希望今天港都好心情节目安排三个小时的好音乐跟好资讯，都有让大家度过一个好心情的下班时光。那在今天是星期四，下班过后明天再辛苦一天，马上就有周末的假期可以准备来迎接。

也放松一下啦，所以辛苦的朋友们，大家再继续加油加油。同时现在也还是在这个下班时间哦，提醒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行车安全，没有开大灯的驾驶朋友们记得要把大灯给打开，或是检查一下有没有开灯笼。那接下来也要准备把主持棒交给帅哥阿超主持的港都夜猫子，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大家。那我是凯莉，我是凯莉，就跟大家相约明天下午4点钟空中再见咯，拜拜。Bye.

0: 每天都比昨天成长一点，初级大人缴税初体验，只要到最靠近你的全家就能轻松缴税，还可以抽奖。会员现在每缴费或取票一张，就会获得一张抽奖券，缴地方税再加码送两张抽奖券，有机会抽中1299.9黄金或 GoGoRo Easy 机车等好礼，抽奖机会不限，缴费来全家轻松享好康。
1: 宁静的夏天，越来越热的夏天。
2: 经营45年，最大家居连锁德兴家具即日起凉夏大特卖！
3: 哇，8000种家具及德兴床垫，统统优惠2块到底！
2: 德兴家具，鸟松区中正路142-28号，
3: 0773107777。
4: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6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5: 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6: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生歌姬阿令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数位上架。

0: 晚上七点，夜幕降临，这是属于自己的时间了。放下烦恼，点一盏温暖的灯，让自己慢慢沉浸在美好的夜晚氛围中。
1: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983整点新闻。
2: 欢迎收听 TVBS 头条新闻，我是主播古彩燕。台北股市在美股带动之下，连续四天改写历史新高，早盘一度狂飙超过千点。不过市值排名第三的 IC 设计龙头联发科却因为短期涨势过猛，遭到证交所列为处置股，每五分钟才能够撮合一次，被市场戏称是关禁闭，股价因此走跌。金管会坦言，现行处置股的制度确实有检讨的空间。国际焦点，美伊谈判获得重大进展。美国总统川普证实，双方正就14点备忘录进行磋商，内容包含解封霍姆兹海峡、限制伊朗的高浓缩铀活动，以及美方分阶段放宽制裁等等。川普更透露，战争有望在一个礼拜之内结束。这项消息一出，让国际油价大跌 7%， 也带动日本、韩国股市双双创下历史新高。知名医美艾尔利集团卷入重大偷拍案，警方清查全台湾18间分店，但集团早在搜索之前就将北到南的监视器全部拆除，并且格式化灭证，传出偷拍影像中甚至包含未成年受害者。目前集团总裁常如山、特助以及设备商都遭到声押，而总经理刘真华则是以500万元交保。社会焦点，讨债不成赔上性命。基隆一名男子在热炒店偶遇欠他80万的营造公司董座，就和两个朋友一起打人讨债，双方爆发激烈冲突。混乱之中，营造董座随手拿起酒瓶反击，没有想到破裂的玻璃碎片当场刺穿对方的颈动脉，导致他失血过多，送医不治。内政部长刘世芳的外甥严文群先前遭到媒体爆料疑似赚红钱，并且提供政治现金给刘世芳。虽然严文群在上个月已经宣布辞职，但中共官媒昨天晚上证实，大陆融碳科技已经在四月份解除他所有的职务，并且声明严禁任何资源支持台独。而对此，刘世芳回应，国人前往中国大陆务必要审慎思考可能会受到的恐吓与威胁。AI 造假踢到铁板了，一个男大生为了博取网络关注，竟然利用 AI 绘图的技术合成出一张网购福袋开出死老鼠的假照片，而在网络上传这些照片之后引发轩然大波，严重打击业者的商誉。受害的网购业者在今天亲上火线，强调会提告到底，并且向这位男大生求偿高达1000万元的名誉损失。体坛焦点，旅日强投徐若曦最近在日职表现失利，遭到球团下放二军，球迷讨论他是不是被看穿了。有网友发现，徐若曦他在投速球以及变化球的时候有着明显不同的惯性动作，而专业球评指出，日职在情搜方面极度细腻，就算是极微小的习惯都会被对手放大检视。以上是今天的新闻，感谢收听。
1: 以上新闻由港都广播电台与 TVBS 共同制作，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98.3。
3: 音乐不停止，一起找乐子。
4: 港都夜猫子。

时间是晚上的7:07，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在港都电台98.3，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空中陪伴你3个小时的港都夜猫子，我是阿超。在节目一开始欣赏到的音乐作品是来自 Vivian 徐若瑄所演唱的《好了啦，好了啦》哦，7点多了，如果还在加班，好了啦，看能不能赶快下班回家休息。当然，很多人非常的辛苦，可能真的是需要加一点班。如果还在加班的朋友，跟你说一声辛苦了。接下来3个小时的音乐时光，稍微在空中陪伴你一起来度过。那已经下班准备要回家休息的朋友，骑车开车都要特别注意你的行车安全，保持安全的车速跟车距哦。从5月开始，应该很多人除了就是要缴税之外呢，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陪妈妈来过母亲节。整个五月呢，大家都在欢庆母亲节哦。从上个礼拜我的堂姐啊，跟阿姆啊，跟我爸妈去吃完那个和牛大餐之后，这礼拜呢，轮到就是我们家也要过母亲节。但我觉得，是不是一起过一个节日哈？好像那个节日未必是重点。我觉得重点是一家人，或者是说亲戚好朋友呢，可以团聚在一起联络感情，这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事情哦。所以如果你在五月也有这个安排母亲节聚餐的，记得跟所有就是当妈妈的这个亲戚朋友，或者是身边的朋友，跟他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咯。接下来欣赏到的音乐作品来自曹格所演唱的歌曲 Super Sunshine。

0: 潮流上进 ，Phoenix 莫属。我们一致推荐小林
1: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2: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0: Kobayashi 小林眼镜。
3: 宁静的夏天，越来越热的夏天。
4: 经营45年，最大家居连锁德兴家具，即日起凉夏大特卖！
5: 哇，8000种家具及德兴床垫，统统优惠两块到底！
4: 德兴家具，鸟松区中正路142-28号，
5: 0773107777。
6: 汽车隔热纸透光纳入管理，将成为行车安全的重要关键。隔热纸怎么选？不止隔热，更要合法透光。FSK 隔热纸多款系列，符合最新透光，采用高 EV 科技技术，高透高断热，行车舒适凉爽。FSK 阻隔红外线高达99%，近乎100%阻隔紫外线，通过日本 JIS 安全标准。FSK 隔热纸，
7: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8: 好消息，屏东地区最大的就业博览会来喽！
9: 5月9号上午9点到12点半，在屏东县立体育馆，
8: 80家厂商，超过1200个工作机会等您来挑好工作。
9: 无论青年或银发族，都有专属服务，
8: 还有多元互动体验，轻松了解职场趋势。

0: 运站提供免费接驳车，跟着朋友走回来。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澎东分署提供。
2: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98.3，我是陈大天。

这个礼拜是母亲节，在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相信整个五月呢，大家都有安排了这个家庭的聚餐，或者是呢，如果在外地工作的朋友，也可以打个电话，传个讯息给妈妈，跟她说一声母亲节快乐。刚刚听到的音乐作品是来自欧德阳所演唱的《妈妈的老情歌》。

0: 7:19，在港都电台98.3港都夜猫子的节目现场，我是阿超。那接下来欣赏到的这一首歌曲呢，他们特别找来了他们的妈妈一起来跟他们合唱，他们是号角响起，这首台语歌曲叫做《妈妈的菜》，母子温情版，里面的歌词都非常非常的可爱哦，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
1: 妈，我回来啊。
2: 嗯，安内变只啥？安尼嘴拢无伫食。
1: 有啊。
2: 哎呦，去洗手，洗手，洗洗来食。

马角响起跟妈妈的合唱叫做妈妈的菜7:23。后来长大之后看过一篇文章，他说每个女孩成为女人之后，成为妈妈之后，大家都会忘记他们的名字，都会称呼她某某太太或者是某某某的妈妈，但好像都忘记她也曾经是一个青春洋溢的少女。听到李千娜所演唱的这一首歌曲《查甫囡仔》。

0: Flash 音乐吧。
1: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2: 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Play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该出去走走喽！2026高雄市旅行工会国际旅展开跑啦！机票、饭店、旅程等优惠真的蛮夸张，想出国、想放松、想换个心情，先去旅展逛一圈准没错。5月15到5月18，就在高雄展览馆，旅行就从旅展开始。

0: short time。
1: 焦安达人秀。
2: 骑机车驾驶遇到大型车的时候该注意些什么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仁武分局交通组巡官李佩来告诉大家。
3: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大型车交通事故案例，在一个三岔路口，一台机车与连结车原先是一左一右并行，到路口时连结车右转弯撞上直行的机车，导致机车骑士被卷入连结车轮下，下半身严重受创送医抢救。这边要特别提醒各位用路人，大型车因为体积大车身长，驾驶人会因而产生视野死角，转弯时会产生内轮差，很多汽机车驾驶人忽略了这两点，而不慎驶入大型车视野死角而发生车祸。呼吁各位在看到大型车时，不要超车，也不要逼近，更不要抢快而进入它的视野死角范围内，多保持一份警惕，才能够平安回家。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5: 乔安达人秀提醒骑车开车走路的朋友，特别注意你的行车安全，保持安全的车速跟车距。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在港都电台 98.3 港的夜猫子的节目现场，接下来欣赏到的是古巨基高吾仁一起合作合唱的歌曲《成长的错》。

大家好，我是阿超。今天讲台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句台湾谚语叫做准鬼醉无魂，准鬼醉无魂，直接翻译的意思就是说呢，船开过去了，水面上居然没有留下痕迹，这怎么有可能呢？那这句台湾谚语准鬼醉无魂就是用来比喻一个人啊忘恩负义，有一点像是过河拆桥的感觉。好，所以呢，如果有一个人对别人的这个好心好意的帮助啊没有记在心里，你就可以说他准鬼醉无魂，提供给大家。

0: 赶紧剁掉了。
1: 原物料高涨，家具制作成本飙高，厂商结束营业，最后供货。伊势丹家具现场商品全面五折出清。高雄青年宅整间家具包大好，49,900，限三个月内交货。
2: 爱伊势丹家具，你都会。
1: 鸟兽区中正路318号。
3: 哎，都几点了？你体力怎么还这么好？
4: 嘿嘿，森宝的黑马英雄啊，升级配方哎，
3: 又是你最爱的那个玛卡，这次又多了什么新配包？
4: 是专利 SHZ 蛇床子啊，今嘛古爷来喽，我来喽。
5: 在忙碌与压力之下，更需要稳定而全面的体力支持。森宝黑马英雄坚持使用纯黑玛卡，内含八倍玛卡西安精华，男女皆适用。全新升级的黑马英雄，添加 SHZ 蛇床子，独家专利领先业界，是体力精力的强力推进器，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有助关键成分快速启动全面释放，特别添加锌来支援男性的健康管理，从体力到生理面面俱到。
6: 森宝黑马英雄，新时代黑科技，让你场场都胜利。黑马英雄咨询体验专线0800-885-999，0800-885-999，赶快拨打电话0800-885-999，0800-885-999。
7: 高雄春天艺术节，
8: 只要故事还没说完，我们就还有明天。新生代团队月食携手剧作家郭家伟制作《灰色的湖》，讲述末世后的岛屿，当山顶降落大雪，当湖水结冰，当岛屿再度被集权统治，试着用故事换取活下去的勇气。5月23日

0: 24日与您相约博尔正港小剧场，
1: 购票请上 OpenTix 售票系统。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2: FM 98.3港都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回来港都电台98.3港都夜猫子的节目现场，我是阿超。好像联播网的 APP 上有许多听众朋友的留言问候，还没有加入的朋友可以赶紧下载加入我们，一起来线上收听，一起来聊聊天。接下来欣赏到的是顽童所演唱的 Penja Penja。
1: 得奖的是

0: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TC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 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该出去走走喽！2026高雄市旅行工会国际旅展开跑啦！机票、饭店、旅程等优惠真的蛮夸张，想出国、想放松、想换个心情，先去旅展逛一圈准没错。5月15到5月18，就在高雄展览馆，旅行就从旅展开始。

0: 晚上九点，今天过得如何？如果很棒，那就当成奖励；如果不如预期，没关系啦，反正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1: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983整点新闻。
2: 针对鼠患的问题，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别强调说要全力来防治，同时台北市政府也推动的是无烟的城市。那么蒋万安今天也到西门商圈亲自宣布全台首座的户外负压式吸烟区正式启用。他强调说，市府目标并非全面禁止吸烟，而是透过分流管理，降低市民遭受到二手烟、三手

0: 手烟的困扰。政府今年起推动好运三方案，将各类社会保险的生育给付统一提高到每胎10万元，但由于中央总预算迟迟未通过，导致不少已经申请的民众都还没有领到补助。不过最近劳动部就表示，相关的款项会在母亲节前陆续入账。好，不过生了孩子要提醒他们，现在网络的诈骗真的很多。像在台中西屯12岁的小男童，在网络上看到有人要送 iPhone 手机，但要先付3万元，他竟然就拿了妈妈的提款卡到超商 ATM 想要汇款。好在店员发现不对劲，立刻报警。这位张小姐花了将近3万元，是在虾皮买 iPhone 16 Pro Max 的福利机，结果后来发现根本是港版的拼装机，跟客服反映要退货，还一度被要求整新的费用，让她非常傻眼。这名戴帽子的窃贼也很大胆，在台南的中西区的一家饮料店偷窃。他是先假装要消费，点了好几杯的黑糖珍奶，总共820元。老板就在忙着制作饮料时，他先把爱心箱藏到他的购物袋的最底层哦。接着他就立刻非常快的速度，连续偷窃收银机旁边的2只手机。窃贼说现金不够，要去 ATM 提款，接着人就消失了。那么现在店家已经报警，同时呼吁同行一定要多加小心。高雄田寮在上午发生了竹林的火警，火势扑灭之后却发现有一名73岁的妇人不幸死亡，现场是有打火机还有鞭炮。家人说这个老妇人会用冲天炮驱赶闯入芭乐园的猕猴，因此研判可能是误燃了周边竹林的杂草，之后老妇人要救火时却不慎跌入火场而意外被烧死，只不过详细的原因还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台湾珍珠奶茶的魅力连华尔街精英都抵挡不了，曾经在花旗渣打银行管理数兆资产的马丁贝瑞说，有一天被排队买珍奶的人潮吸引，观察到手摇饮具备低成本高获利的潜力，因此决定放弃高薪飞到台湾拜访手摇饮品牌的创办人，卖起了珍珠奶茶，如今还成功将品牌推向了全世界。好，不过最近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的是杜拜巧克力，网红艾丽莎莎也到了韩国，还买到韩国版的杜拜巧克力，但没想到吃下去之后味道不对，表情失控。台湾有很多人就喜欢吃面包，那么综艺大哥徐乃麟因为宠妻，在3年前还砸了400万，就在台北市的内湖开了一间面包店，只不过如今因为缺工的问题蛮严重的，徐乃麟还得要亲自帮忙送货。
1: 以上新闻由港都广播电台与东森新闻共同制作，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98.3。

只想沉默得很奇怪，座位忘了让出来，都是 FB 在作怪。隔壁传来莫名节拍，上个厕所也能玩一趟或破到第几关。一看到电池警讯出现，

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港都夜猫子，在港都983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是阿超。新歌报道的时间，要来欣赏到的音乐作品是来自韦礼安所演唱的新歌《繁琐》。

0: 冷气选冰点，电费省一点，生活凉一点，负担轻一点。真正台湾人制造的冷气，冰点空调。
1: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两入跟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3: 出外靠朋友，欠钱找高手，高手当店用诚恳谦卑的心，直接拜托大家需要现金，直接找高手，让我来给你倒卡手。高手当店，高雄市公园路137-1号，0779011111，0779011111。
4: 大海给了石头形状，他们赋予了石头意义。第三届太平洋国际叠石艺术节，世界级艺术家亲临现场，与大自然共同创作，还有叠石创作与摄影比赛，丰厚奖金等你来报名。周末限定市集，吃喝玩乐一次满足。5月1号就在花莲七星潭蓝天广场，详情请搜寻花莲县政府观光粉丝团。花莲县政府广告。
5: 我是关诗敏。

今天是礼拜四的晚上，待会儿歌曲过后会有电影开麦啦，来欣赏到李宣荣所演唱的101滴滴滴。

0: 品开卖啦！ Action！
1: 农历3月23，冷血杀手黑猪犯下重案逃亡，警察胡浩紧追不放，在过程中遇上神秘道士，踏入难以解释的灵异空间。妈祖圣诞就快到来，北港街头与庙城的信仰氛围越来越浓，一场关于前世恩怨与今生抉择的故事逐渐水落石出。
2: 农历3月23是台湾第一部以宗教奇幻剧情融入妈祖信仰文化记录的写实电影，找来了杨子怡、 Darren、 梁佑南、陈明真等坚强卡司。电影也特别与音乐公司跨界合作，由毕书尽演唱妈祖进香绕境的主题曲《半途中》，跟着电影将妈祖的爱传递出去。
3: 电影开卖啦！介绍这一部农历3月23，古列沙维以三妈周三。现在呢，在北港呢有这个小过年哦，北港亚妈祖超级的热闹。每一年3月19吧到23都有真人艺阁。如果明天后天有空的朋友，就可以到这个北港来走走，参与这个一年一度的妈周三的盛事。来听到电影农历3月23的主题曲《半途中》。

0: 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里贝 key》。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司，
2: 雅马哈最懂你的节奏，让您享受便利不用等。
3: JOKE 静好本月入主，购车金最高现折13000元，
2: 免太旧免等车，立马上路。太旧换新再享政府补助，最低入手价47700。
3: 免太旧免等车，享齐就齐，快到购品台东雅马哈金砖商洽询。
4: 我的志愿真简单，做一个真正的台湾囡仔。为此，我自头至尾。用在地原料制作，是国内唯一有碳足迹标章的碰层。我是民道夫，堂堂正正的台湾囡仔。
5: 台湾设计，台湾制造，棉豆腐床垫3.0，更舒适，更支撑，价格不变，躺一秒就不想起来。棉豆腐。
6: 六龟山城水乐园5月2号起，在宝来第二停车场，每周末下午1点清凉开玩，凭六龟最低消费凭证，滑水道、气垫、戏水池免费玩，限量双倍市集券等你拿，玩水美食双满足，快上六龟观光休闲协会粉专查询。高雄市政府观光局广告。

0: 小婷，电视上有专家说啊，人只要经常花钱，烦恼就会减少 80%， 而且智商和情商都会提高诶。
1: 哦，好像很有道理哦，但是钱从哪里来，这个专家没有说。
2: 我来港都电台98.3港都夜猫子的节目现场，先听一首歌曲，待会儿歌曲过一起来关心明天的天气。

回来港都电台98.3港都夜猫子的节目现场，我是阿超，关心一下明天的天气。明天呢，封面通过，跟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会稍微的下降。北部地区跟金门、马祖会有短暂阵雨或了局部的雷雨哦。这个是最新的天气状况，提供给您做参考。在港都983港都夜猫子的节目现场，我是阿超。关心完了天气之后，继续要来欣赏到的是孙子涵所演唱的音乐作品《回忆那么伤》。

0: 该出去走走喽！2026高雄市旅行公会国际旅展开跑啦！机票、饭店、旅程等优惠真的蛮夸张，想出国、想放松、想换个心情，先去旅展逛一圈准没错。5月15到5月18，就在高雄展览馆，旅行就从旅展开始。
1: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2: 华歌尔欢庆母亲节，高雄梦时代三楼蛋形广场华歌尔内衣特卖会限时热销中，精选款式买二送二，买二送一，华歌尔爱妈咪，开心购。
1: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3: 嘿，你看我刚买的微电车，帅吧？走，我载你去吃冰。
4: 等等，难道你不知道微电车不能双载吗？
3: 啊，真的吗？
4: 不止这样，还要使用合格车辆、挂牌、保险才可以上路啦。
3: 原来这么多规定哦，那我还是先去挂牌好了。
4: 对呀，先好好遵守规则再出门耍帅嘛。
5: 微电车要挂牌，守规矩才安全。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6: 九八三好事联播网，
7: 来港都电台98.3港都夜猫子的节目现场，我是阿超，进行到了港都夜猫子节目的尾声。节目的最后呢，来欣赏到的是柏林所演唱的《走火入魔》。

好啦，时间过好快，咻一下就过去了。感谢您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待会需要上班加班的朋友，跟你说一声辛苦喽。准备要睡觉休息的朋友，养足精神，迎接明天全新的一天。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脸书上面搜寻 DJ 阿超 ，IG 上面呢搜寻 Super DJ 1018，搜寻关键字都可以追踪到我，找到我喽。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明天晚上7点钟，港都夜猫子空中见喽。晚安。

0: 带我独享日出黄金桥美景，接着穿梭法国古堡，思想十九世纪的欧洲风情。
1: 哇，你男友太浪漫了！
0: 是品冠旅游，让我体验浪漫中越行程。搭乘星宇航空，夜宿巴拿山美居法国村，漫步惠安古城，遇见世界文化遗产，安排五星饭店度假，享用浪漫法式晚餐，龙虾吃到饱，荣获多次金奖肯定。快搜寻品冠旅游。
2: 母亲节把美丽与宠爱送给妈妈，宾语时尚医美诊所为您打造专业疗程，由专业医师咨询，细心呵护你的肌肤，由内而外展现自信与靓丽。新兴区中正三路156号，法国台北婚纱隔壁，0723-68758，宾语时尚呵护你的最爱。
3: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4: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提议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房检署提供。

0: 晚上十点，这个时候的你是在追剧、玩手机，还是准备上床？不管在做什么，记得别熬夜太晚哦。
1: 星空高挂的夜晚，月光悄悄地流进房间，夜很寂静，唯一能和它调和的只有 More Love Song。 港都电台，港都爱情歌， Tonight Every Night。

不要为了不值得的人哭泣，因为他们不会心疼你的眼泪，而爱你的人不会舍得让你流泪。我是吕强阿木伊，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话。
1: 旅日艺人画家翁倩玉说，失败是宝贵的经验，学到了下次就知道要避开。
2: 阿布关爱你，给妈咪最棒的母亲节，方师傅让你送礼送到心坎里，即日起订购母亲节蛋糕 VIP 会员享八折优惠，还有好礼送给你，幸福快乐满足尽在方师傅。
3: 九折，直接九折，全台莱尔富最强优惠，结账就用一卡通 iPass Money App 绑定联邦信用卡，不限金额直接九折，午餐一国零食还是咖啡，比比消费支付统统九折，莱尔富消费结账就用 iPass Money App。
4: 该出去走走喽！2026高雄市旅行公会国际旅展开跑啦！机票、饭店、旅程等优惠真的蛮夸张，想出国、想放松、想换个心情，先去旅展逛一圈准没错。5月15到5月18，就在高雄展览馆，旅行就从旅展开始。
5: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6: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5: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7: 我是吴声梅，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Gaga。
1: 爱情最美好的样子是你陪我，是我陪你一起看细水长流。这是屁孩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2: Best 音乐严选好事 DJ 哈日推荐。
3: 嗨嗨，皆さん、お元気ですか？我是 DJ Ine。今天的哈日推荐想和你分享 Officialu Higedandism， 以融合 J-pop、R&B 与灵魂乐擅长的 Officialu Higedandism， 总能用细腻的旋律描写情感的层次。新单曲《Elder Flower》作为电影《Hito wa naze Labureta o Kakunoka》主题曲，把书写心意这件事转化成一种温柔的音乐语言。接骨木花本身是一种带着淡淡香气的花，歌曲的编曲也如花朵般不张扬却层层绽放，在柔和的旋律中慢慢推进情绪，不像直接的告白，更像是一封还没有寄出的信，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情感悄悄地写进旋律里。这首歌想传达的是一种即使没有说出口也真实存在的喜欢，有些心意或许不一定要被回应，但愿意承认书写下来的那一刻已经有了重量和意义。Officialu Higedandism 也即将在今年的8月二度来台开唱。では、聞いてみてください。Officialu Higedandism Elder

0: Fresh 音乐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告诉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母亲节来义大最刚好，
2: 消费满额送餐饮抵用券，还有限定满额礼、针织手提包、化妆包、旅行袋送给你。
1: 五一连假加码抽购物金，好运加倍，活动更精彩。亲子走秀、小小玻璃式体验营接力登场，
3: 来义大 Online 开心宠爱不设限。
4: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5: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4: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2: 中台融资政府立案合法经营，汽车、房屋、土地一二胎借款，分期车、可支票、工商企业大额资金周转，额度高，利息低，有店面，有保障。中台融资电话0738521993852199，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413号。
6: 正修科技大学，产学合作最亮眼，务实致用，企业最爱。
7: 私立科大人数最多，社团丰富，交通便利。
6: 正修科技大学，
7: 甄选以第一志愿入学，
6: 录取奖学金10000元。详情请上正修招生讯息网查询，来正修就对了。
8: 这个夏天果然惊艳，果宴西瓜开放早鸟预购，受丰香农会出品。每颗都有产销履历，即日起到5月15日，早鸟优惠实施中，快拨0386566888，或上寿丰香农会官网选购。花莲县政府广告。

有爱就要大声告白，爱最怕的不是你喜欢的人不是你，而是你连问清楚对方心意的勇气都没有。嗨，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Fitness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Fitness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袋哦。
1: Kobayashi 小林眼镜。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市长卓嘉琪。五月是充满感恩与温馨的季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嘉琪要向所有辛勤付出的母亲们致上最深的敬意。你们的力量成就了这座城市的温暖。在这个属于妈妈的节日，记得放慢脚步，好好爱自己。祝天下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3: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4: 哇，你们公司的制服好有质感耶。
5: 我们定制的是亚曼尼机能休闲服，它采用台湾认证布料，不止好看，穿起来吸湿排汗又透气，而且还能团订客制化，展现企业形象。
4: 那我们社团的团服也要找亚曼尼，
5: 快上网搜寻亚曼尼休闲服。
3: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6: 在高雄从事农业相关生产、加工或服务，年满18到55岁的青壮年朋友们注意喽！快来申请115年高雄青创农企业孵育计划，只要在5月12日前写下你的工作计划，就有机会获得20万元梦想资金补助，加快实现自己的目标。想要了解申请办法，请上高雄市政府农业局网站查询最新消息。
0: 港都983好事联播网。

不要为了不值得的人哭泣，因为他们不会心疼你的眼泪，而爱你的人不会舍得让你流泪。我是奥斯汀李东轩，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 陪伴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不敢相信，暑假搭意大利哥斯达沙伦纳号玩日本，万人游场最高优惠，限定出发日期，三人同行一人免费，全家一起度假，让大人放松，小孩放电，亲子出游 CP 值最高，哥斯达沙伦纳号从基隆出发，四天、五天、六天，精选行程随你选，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1: 喂，家门宋天舟医师有在吗？
2: 我在咧高雄义大大伤医院纤体健康中心啦。
1: 我超重，走路真喘，三高让我变药罐子。
2: 梅环乐对付病态性肥胖有微绕道、缩胃等减重代谢手术，欢迎来电咨询07-559-6126或上网搜寻宋天舟医师。
3: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4: 我是林希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研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Hi-Fi》。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一天即将结束，别急着睡，花点时间回顾今天的点滴，感谢自己又完成了一天的挑战。
1: 星空高挂的夜晚，月光悄悄地流进房间，夜很寂静，唯一能和它调和的只有 More Love Song。 港都电台，港都爱情歌， Tonight Every Night。

真正的爱很难用言语表达，所以人们总是忘了要说出口，向身边的人说句我爱你吧。我是阿垮元少年的李炳玉公安，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你们

0: 你喜欢慢活旅行还是行程满满？
1: 慢活旅行
0: 对旅伴的要求，
1: 希望是小丑鱼、水母还有鲨鱼。
0: 没问题，品冠旅游博流新向导，让你尽情感受生活的宁静、潜水的乐趣，收集大断层、水母湖必去潜点，新向导赏流星、仰望绝美星空，五星老爷饭店开窗就是海。
1: 博流精致旅游行程，快搜寻品冠旅游。
2: 人身上的过滤器是什么呢？是肾，一旦出问题就会苦不堪言。
3: 那有什么保养品趁早把肾顾好？
2: 肾益菌是由四种菌株组合，由我们委托两大医学教学中心做临床实验，荣获各国专利，可以让你逆转肾。
3: 那快把肾益菌推荐给朋友吧。
2: 0800-356-789，
4: 肾益菌健康搞定。
5: 哎，我跟你说个秘密哦。
6: 是什么？
5: 我在港都电台上广告喽。
6: 哈，很重要吗？
5: 当然，因为在南部收听率第一名的港都电台上广告后，公司的知名度跟业绩都提高了。不上港都要上哪里？你说啊，你说说看啊。
7: 港都电台脱播专线0739299839。
8: 我是李尔王，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爱不是去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那些不完美的人。大家好，我们是
1: 九一
0: 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Fresh 音乐吧。
1: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2: TZ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想当创作歌手真的好难，乐理、编曲、录音，还要一副好嗓子，我这是在升级打怪吗？
2: 时代不同啦，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电台陪你。第一届 AI 歌曲创作比赛，邀大家一起来跨入 AI 协作新纪元。
1: AI 协作怎么玩啊？
2: 只要是人类结合 AI 的创意作品，不限年龄，通通都能参加。
1: 那评分标准呢？
2: 除了 DJ 专业评审、全民听众票选，你的作品还有机会。会在空中播出，跟歌手一样上通告宣传哦！
1: 哇哦，听起来好热血哦！什么时候开始呢？
2: 即日起到5月10号报名征件，别再一个人埋头苦练了，快上港都电台脸书，
3: 跟着 AI 一起进化吧！
4: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2入跟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5: 喂，厦门宋天舟医师有在吗？
6: 我伫咧高雄义大大商医院纤体健康中心啦。
5: 我操纵走路真喘，三高让我变药罐子。
6: 梅环乐对付病态性肥胖有微绕道、缩胃等减重代谢手术，欢迎来电咨询0755961126或上网搜寻宋天舟医师。

不要为了感情的逝去而哭泣，而要为了曾经有过的幸福经历而微笑。我是幼童，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母亲节来一大最刚好，
2: 消费满额送餐饮抵用券，还有限定满额礼、针织手提包、化妆包、旅行袋送给你。
1: 五一连假加码抽购物金，好运加倍，活动更精彩。亲子走秀、小小玻璃式体验营接力登场，
2: 来一大奥莱梦，开心宠爱不设限。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3: 有疼痛问题，请找高雄精英诊所。治疗关节退化、肩颈酸痛、腰痛，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以超音波检查、定位导引注射葡萄糖等，改善疼痛。请立即洽询高雄精英诊所，0722-95915。
4: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生歌姬阿令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数位

0: 有爱就要大声告白，爱最怕的不是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而是你连问清楚对方心意的勇气都没有。
1: 我们是都吉辅导室，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地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地基金。
1: 出国靠朋友，欠钱找高手，高手当店用诚恳谦卑的心，直接拜托大家需要现金，直接找高手，让我们来给你倒卡手。高手当店，高雄市公园路137-1号，0779011111，0779011111。
0: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地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地基金。
2: 好消息，屏东地区最大的就业博览会来喽！
3: 5月9号上午9点到12点半，在屏东县立体育馆，
2: 80家厂商，超过1200个工作机会等您来挑好工作。
3: 无论青年或银发族，都有专属服务，
2: 还有多元互动体验，轻松了解职场趋势。
4: 屏东转运站提供免费接驳车，跟着朋友走回来。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屏东分署提供。

0: 晚上十二点，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不管昨天发生了什么，现在都是重新调整步伐的好时机。给自己一个深呼吸，让心情归零，准备迎接未知的美好吧。
1: 星空高挂的夜晚，月光悄悄地流进房间，夜很寂静，唯一能和它调和的只有 More Love Song。 港都电台，港都爱情歌， Tonight Every Night。

在茫茫人海中能遇见一个人，与你相知相爱，分享生活是很难得的，要好好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我是林佩乔，港度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思。
1: 小时候觉得妈妈就像超人一样，会一直保护着我们。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妈妈不是无所不能。所以现在换我们来保护妈妈吧。我是颜真兰，在好事联播网祝福全天下的妈妈身体健康，母亲节快乐。
2: 路况报告，路的塞

0: 吃，你的心肝头也太吃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气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肾，透金的锁中气，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1: 旺林制药高士卫中药广字第1088100011号。
2: 千万岁你阿弥又在你穷困冬醉，我不忍心看你
3: 我是许富凯，我全新的台语专辑《阿阿咪》已经数位发行，实体专辑倒数预购中，和乐音乐。
4: 我是吴声梅，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在这个世界一生是有寿命，不长。到达极乐世界，那个寿命很长。法门真正不可思议，所以极乐世界不。

愿我们珍惜每一段当下，愿我们花费美好时光在彼此身上。爱是一份平静而温暖的陪伴。我是林廷翰，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不起。
1: 电影开麦啦
2: ！Action！
3: 农历3月23，冷血杀手黑猪犯下重案逃亡，警察符号紧追不放，在过程中遇上神秘道士，踏入难以解释的灵异空间。妈祖圣诞就快到来，北港街头与庙埕的信仰氛围越来越浓，一场关于前世恩怨与今生抉择的故事逐渐水落石出。
4: 农历3月23是台湾第一部以宗教奇幻剧情融入妈祖信仰文化记录的写实电影，找来了杨子怡、Darren、梁佑南、陈明真等坚强卡司。电影也特别与音乐公司跨界合作，由毕书尽演唱妈祖进香绕境的主题曲《半途中》，跟着电影将妈祖的爱传递出去。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2: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间条件八凡人歌是我下一部的剧当中上无同款的剧本，是你讲一个退休的人因为调菜馆日常生活颠倒变个乱糟糟、乌苍苍的故事，真好笑，啊！不过嘛，真啊悲哀。咱十波人有阵时啊碰风、借用，其实需要是别人的关心利益，你讲对无？5月15到17，阮会伫高雄维吾尔国剧院演出，期待会当甲各位伫剧场见面，同齐看这出凡人喜剧。

愿我们珍惜每一段当下，愿我们花费美好的时光在彼此身上。爱是一份平静而温暖的陪伴。我是林怡元，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宝贝房间刷什么色好呢？
1: 当然是健康无毒的颜色。
0: 对，这最重要。
1: 红牌458全效乳胶漆，健康绿建材，美国 UL Green Guard 健康金奖认证，
0: 认证最出色，健康无毒的颜色。刷红牌458全效乳胶漆，
2: 用创作记录故事，用声音诉说感情的音乐观察家，他是屈佑。

爱不是去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那些不完美的人。我是 Ken Dan Ken Dan， 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山歌姬阿令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1: 妈，我帮你预约美照健检哦。
2: Man 呐，
1: 美照诊所深耕超过30年呢，定期检查才能守住健康。
2: 那报告要等很久吗？
1: 当天就能拿，还有医师帮你解说哦。
2: 美拜呢，
1: 来美照健康美照，请搜寻高雄美照诊所。

0: 凌晨一点，夜深了，你还醒着吗？当城市逐渐进入梦乡，还有许多灵魂还在思考、创作与做梦。如果你还没睡，那就放下烦恼，听听音乐，让自己静下来，感受夜晚的宁静。
1: 星空高挂的夜晚，月光悄悄地流进房间，夜很寂静，唯一能和它调和的只有 More Love Song。 港都电台，港都爱情歌 Tonight Every Night。

一段完美的感情并不是一对完美的人结合，而是一对不完美的人学会了接受和包容彼此的不完美。我是邵大伦，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